0: 河马的铁板鱿鱼是吃的不错哦。
1: 嗯
0: 啊，
1: 然后呢，有朋友说我最爱吃，我现在可爱吃桃酥了，觉得桃酥好好吃。
0: 嗯，
1: 桃酥这东西啊，好吃是很好吃，但是我不敢吃多，就跟泡芙似的。
0: 嗯，
1: 对，你说哪家泡芙好吃？我还是觉得安徽伴手礼那家好吃。
0: 桃酥啊，嗯、
1: 啊不，那个桃酥跟泡芙，
0: 嗯，
1: 安徽伴手礼他们家好吃。然后比如说我喜欢吃蟹黄锅吧，不爱吃蟹黄锅吧，首先锅吧我就很不爱吃。
0: 你是觉得它有点费牙口吗？
1: 就嚼了个半天也不知道嚼个啥，
0: 这锅巴香啊，
1: 就又很硬，我还是觉得点心还是吃点绵密的松
0: 软
1: 的，软
0: 糯的是吧，
1: 水润的。
0: 大家呢，你们喜欢吃甜食吗？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啊不，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我们的抖音也正在为大家开通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我们要进入到整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来整理和分享大家的留言。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今天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爱吃甜食吗？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甜食？马上这个中秋节就到了，在咱们蚌埠也能够买到非常多好吃的月饼。
1: 是。
0: 比如说是在这个面条街的里边有很多家这个很有名的很知名的月饼的店铺。那在咱们东边呢也藏着像是宝藏店铺翠心斋。那像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月饼呢也是驰名于全市。
1: 这个经久不衰，然后排队排的老长了，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真的要提前提早啊。
0: 月饼也就这个时候吃，我觉得。
1: 就过了这个时候，
0: 你就是卡到那个中秋节吃月饼，就感觉因为那时候月饼也都大量上市了，
1: 也就图个这个意思嘛。
0: 对，什么时候的什么哪几样东西最好吃，你知道吗？刚上市的西瓜。第一口的可乐。端午节前一个月的粽子，中秋节前一个月的月饼。
1: 对，真是。比如说在这方面咱们还挺重视仪式感的，你说这个吃不就是在这些时节的时候，在这些节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环吗？
0: 对，然后那个蚌埠人其实还蛮爱吃就是月饼这样的东西哈。
1: 对，
0: 你看茉莉乌龙不加糖说，甜食重度爱好者，一口气吃一斤蜜三刀。
1: 火，那你是老手。
0: 哇，一斤蜜三刀不甜吗，姐妹？
1: 但是你看，现在他也年纪大了，不敢这样吃了，压力确实大，压力确实大。
0: 我这男生女生啊，我还姐妹，也看不出男生女生哈。
1: 所以就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好像越来越不爱吃糖，不爱吃甜食了？
0: 因为最近就是，咱从一个事情跟大家说哈，就最近旺旺集团的一封内部公开信流传起网络了，然后董事长就发了一个信息给内部人员，就说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金融危机。有很多网友也都力挺旺旺，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那除此之外也很多人说出了心里话，说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减糖再减糖，他说也不敢给孩子喝，没想到旺旺最大的对手是糖，
1: 都不是别的竞争对手。
0: 你知道中国人对于美食有几个评价？对于那个饭店里面的美菜呢，说就特别好吃，像家里面做的。
1: 是
0: 到人家家里边做饭，吃到人家好吃，说这个菜特别
1: 好
0: 吃，像饭店的菜。
1: 那对于甜品来说呢，最高级的评价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就是这个甜品好吃，它不甜，
0: 一点都不腻
1: 啊，一点都不腻。
0: 你放在过去我们小时候，你这不开玩笑吗？
1: 对，那不甜，它是甜食，好不好？
0: 我小时候可爱吃糖了，就过年就买那个年货的时候，家里边一定会买那个欧欧奶糖跟家家奶糖，什么金丝猴奶糖。
1: 对，一定要有一些这样子的啊。
0: 对，
1: 不甜已经成为了我们在品尝享受美食的一条黄金的标准，评价标准。点奶茶的时候口味各有所爱，但糖度一定是三分糖甚至不加糖
0: 啊。
1: 你现在会觉得选择全糖的人那真的是非常的稀有，
0: 感觉比大熊猫还少。
1: 然后现在逛便利店的时候你也看到集中映入眼帘的大多是无糖的茶饮，零卡的什么气泡水放在货架当中最显眼最显眼
0: 的
1: 位置。
0: 真的碳酸饮料可乐现在真的卖不动，因为前两天我去买饮料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茶饮的那一块就明显的就是货就是很少，就感觉是需要补货了。
1: 是，
0: 但是可乐那个
1: 还是满满当当的，
0: 还是满满当当的。
1: 所以包括在买面包的时候，大家下意识都会来看一下配料表当中，比如说糖分排在第几呀。那包括像现在一些老字号的糖水铺啊，传统糕点店也都是忙不迭的要推出一些减糖款的产品，
0: 都用木糖醇，它都会用三个大字木糖醇打在那个醒目的包装上，
1: 减糖半糖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大字儿的这个标志啊。
0: 对，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控糖成为全中国人们日常饮食的主题。
1: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就是说到吃糖吃多了，大家就会想到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那种疾病，那就糖尿病。
0: 对，
1: 之前说到糖尿病大家会觉得这可能是老年人才会得的一种病。
0: 对，
1: 但是根据数据来看哈，近年来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2023年的时候全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就达到了2.33亿，叫2005年增长，你知道吗？达到163.36%。
0: 更让人焦虑的是，糖尿病正在敲开年轻人的门。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者已经从1.99%暴涨到7.42%。
1: 嚯！
0: 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
1: 你想什么概念？而且呢，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

0: 膳食指南当中都建议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当中的10%以下。
1: 嗯，
0: 如果说以每天是两千千卡这个饮食为例，
1: 好多两千卡，好多啊！
0: 游离糖的摄入量应该是低于50克的，理想情况是不超过25克。
1: 什么是游离糖？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科普啊。
0: 嗯，
1: 这个游离糖是指我们平时往食品和饮料里加的单糖，比如说葡萄糖、果糖和双糖，如蔗糖或砂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当中的糖。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除了我们日常吃饭以外，我们吃到的这种含有甜的东西，
0: 甜味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个都叫做游离糖。
0: 嗯，
1: 大家可知道哈，就一小小一罐的旺仔牛奶含糖量就竟然有20克，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喝了一罐这个旺仔牛奶，你它就基本上顶上你一天糖的摄入量了
1: 一半了。
0: 嗯，
1: 就不爱吃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已经吃过太多细糠了。
0: 要在小时候的话，哎，你看父母可能会怕我们吃坏牙呀，不让吃太多糖，所以你能够吃到一块糖那都得很小的机会。
1: 对，
0: 要遇到这样逢年过节，哎，对吧，家里有喜事儿啦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才能吃到一口。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越浓越甜越解馋，它跟这个甜蜜啊跟幸福啊小时候都跟糖画上等号的。
0: 但是现在呢，零食饮料各个类型你的选择多到让你眼花。
1: 对，
0: 而且奶茶甜品更是卷生卷死卷价格等等等等。茶底分什么什么红茶、绿茶、乌龙茶、奶油要分动物奶油、植物奶油，小料能给你堆出小半堆让你随便选，吃多了层层叠叠的这个风味就已经不知道你的这个口味，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被养刁了。
1: 你比起单一的甜，所以我们现在吃的味觉更丰富了，层次更多了。
0: 嗯，
1: 所以
0: 吃的才有那种满足感。
1: 是，
0: 所以结合现在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饮食理念哈，就是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选择吃的东西的时候会更加关注糖的摄入量。
1: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糖是广义的指的是糖水那个碳水化合物，而我们平时所说的糖呢，其实碳水化合物当中的一个特定子类，通常具有甜味易溶于水的单糖或双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果糖、蔗糖跟葡萄糖。
0: 嗯，
1: 那么市面上很多标注无糖饮料，其实它不是说它不是添加了白砂糖、绵白糖这样的精制糖，它是选用了代糖来制造甜味。
0: 它有一点甜味，但是只是不是传统的砂糖、绵白糖之类的。
1: 其实我现在喝这种无糖的像那种饮料我都不咋喝，我觉得我还是喝茶饮，就纯粹的一点都没有那个了，
0: 都没有的是吧？
1: 对，一点糖都没有的。就所以大家可能就现在真的是不咋爱吃糖。
0: 所以你们大家可以试一下无糖的奶茶是好喝的。
1: 大家就是有那个上一次吃糖是什么时候，我指的是那种奶糖，就那种
0: 大白兔啊、窝窝呀、啊、那样加加呀，
1: 或者是那个商店里面
0: 旺仔啊，
1: 给那个什么橘皮糖啊、橙皮糖啊，
0: 就反正是糖块类的呗。
1: 你上次吃什么时候？
0: 前两天。就因为我每次那个啥，我有一个自己的小习惯哈，就是我每次带团出去的时候我身上会揣一支糖。
1: 嗯，
0: 这个糖是我买的那种什锦口味的，有一点薄荷成分在里面那种糖，就是帮助改改口，然后嘴巴有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坐车上不太舒服的时候吃的。它不是纯甜，它是有酸甜。
1: 那个茉莉乌龙不加糖，他说啊，蜜三刀好吃的不是那种鹌鹑蛋大小的那种小的，我在苏州吃的巴掌大的一个那种，外面酥酥的，超级好吃。
0: 巴掌大。
1: 姐妹，咱这个吃糖可真的是太爱了吧。
0: 你有担心过自己血糖飙升的这个情况吗？
1: 对啊，我不知道你血糖怎么样哈、啊、但是就是糖这个东西，就蜜三刀那个可真是太甜了。
0: 嗯，
1: 那个什么蜜三刀、羊角蜜，然后
0: 不太行。
1: 就
0: 以前小时候
1: 吃一口香，
0: 以前小时候吃这个东西是觉得它有点神奇。
1: 对，
0: 你说那个糖它是怎么放进去的呢？
1: 是，
0: 对吧？然后你看外面是硬的，有脆壳，然后里面哎一咬开它那个就爆汁儿。它是怎么做的呢？就不知道，但是你就觉得很神奇，然后会，而且你看刚才也说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吃一口甜的，小时候的那个日子里它和你的幸福是划等号的。
1: 是，
0: 而且你吃到这样的东西是小概率事件，它会觉得在你的记忆当中是异常的存在。
1: 而且小时候吃糖就是过年的时候都总是要买各种各样的。

0: 水果硬糖、牛奶糖、
1: 水果硬糖、牛奶糖、
0: 咖啡糖，
1: 咖啡糖都少，小时候咖啡糖吃的少，那种糖就是
0: 酥糖
1: 啊、对对对，酥糖，还有一种那个有点像牛轧糖，有点像牛轧糖的那种、
0: 嗯嗯，
1: 还有就是牛皮糖，
0: 嗯嗯，
1: 小时候家里面一定会有，
0: 对，
1: 然后你到长大之后，可能糖的这个种类也是越来越多，
0: 是，
1: 然后口味也越来越丰富，
0: 嗯。然后有朋友说我也很爱吃甜食，但是我又觉得看人家说吃甜食对皮肤不好，所以我都不敢吃。吃甜食会让皮肤不好，但是也不是说那个吃了甜食立刻就让皮肤不好，
1: 不是，它也是需要一定的那个积累，然后它容易加速老化，是这个问题。
0: 就是咱们亚洲人哈，东亚三国，你知道哪个国家人最爱吃甜食吗？
1: 韩国。
0: 错，日本。
1: 哦，是吗？
0: 就日本就是对于吃点心这个事情的痴迷程度，我真的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就比如说我们在商场购物上面的话，就是比如说负一层，
1: 嗯，
0: 咱们就是做卖吃的，
1: 嗯，
0: 这个事情倒也很正常，
1: 嗯，
0: 对吧？那个我们上次跟听众朋友们带大家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们在逛那种就是日本非常很多知名的那种商场，负一层全是卖点心的，
1: 嗯，
0: 各种各样的点心。然后他们会把那个点心，然后你包括在机场，然后做买伴手礼的时候，他们也会，嗯，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巧克力啊、点心啊，他们就是当伴手礼送给人家。你看蜡笔小新也是的，
1: 嗯，
0: 小新他们家就很喜欢吃点心，
1: 嗯，
0: 然后家里边不仅会买普通的点心作为日常吃，也会买那种高级点心，
1: 啊、
0: 如果有客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还会特地去买一下。
1: 很重要的那种客人来的时候，他妈妈才会准备一些
0: 高级的饼干呀、点心啊，然后就这样子的。然后就觉得
1: 是的是的
0: 哦，他们也真的太爱吃点心了吧？
1: 嗯，
0: 对。韩国我们去的时候，韩国人很爱吃，很爱喝咖啡，
1: 嗯。
0: 就真的韩国人特别爱喝咖啡，
1: 嗯，
0: 然后特别爱吃泡面，
1: 嗯，啊，对，他们好爱吃泡面呀。
0: 对，我们中国人就是可能都可以，但是我们就唯独希望点心不要特别的甜。
1: 对，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原则。嗯，
0: 你觉得哪家面包你觉得不是特别甜？
1: 哪家面包不是特别甜啊？我觉得不是看面包吧，要看就不是哪家店吧，要看面包的类型吧。你比如说同品来说啊，同品来说，你记得前段时间就是很火的那个瑞士卷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就你说试吃少的那一家，他们家瑞士卷就甜，
0: 他们家
1: 就在同样的，就是你比如说瑞士卷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甜的，但是它在这个基本的基础上它更甜。
0: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瑞士卷不够绵密。
1: 对，不绵密，它有点硬。
0: 对，
1: 有点硬，就不像我们在山姆买的，它有点
0: 对
1: 一米脱骨的那个种口感。
0: 对，然后那个安徽伴手礼他们家就绵密，
1: 他们家绵密一点，它但绵密厚实，它不像那个山姆的它软。
0: 对，
1: 对吧？
0: 然后那个六朝时代的，
1: 我已经忘了六朝时代，
0: 我因为我前两天刚吃过一次，
1: 我已经忘了他们家瑞士卷什么口感了，
0: 就是他们家有点干。
1: 哦，是吗？
0: 我觉得他们家吃的那个有点干了。
1: 还是山姆的好吃，盒马的也还行。
0: 嗯，
1: 盒马的也还行。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买面包我都吃全麦的，全麦不甜还有点苦。全麦面包你觉得它不甜？你觉得它是不是里面就没有糖？你去看看那个做全麦面包的。
1: 不不，你去看，对，你看一下做全麦面包的你就知道了，它里面是有糖的。
0: 你
1: 是有糖的。
0: 但凡你吃的觉得你不甜的面包，你都觉得它是没有放糖，那里面糖也死多的。
1: 嗯，
0: 真的，你要去吃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去吃馒头，
1: 它是有糖的哦。
0: 对，你真的去吃杂粮馒头跟那个普通的白面馍，你不要吃面包了。
1: 白面馍，就是说精致碳水，最好的精致碳水不就是白馒头吗？
0: 对，最好的碳水是馒头，你们不要就觉得
1: 别看不起，觉得那个简直不能吃，馒头可以吃。
0: 减脂期最好的碳水，一个就是馒头，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像那个恰巴塔那种东西
1: 啊，恰巴塔，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不要买那个东西，很死贵，你就到那个馍店，那个大馍店有卖那种大的那种裸馍，
1: 嗯，
0: 就那种水裸馍，
1: 水裸馍，
0: 就那种厚的那种，
1: 对对，
0: 那种白
1: 的，
0: 就是恰巴塔，
1: 嗯，你就买那个，
0: 就那个东西，
1: 没毛病，
0: 对。大家真的控糖零零散散吃了两年全麦，你要去吃全麦面包，你不如去吃馍。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现在就搜，立刻马上，反正你有抖音，你就搜全麦面包，人家做全麦。

0: 面包王那个流程，
1: 你看
0: 一眼
1: 你就知道了。
2: 对，
1: 真是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啊？嗯，
0: 所以我现在吃面包我都吃的很少。我平时所有的那个早上，如果我要吃的话，我就只吃玉米，或者是蒸土豆，嗯、或者是白馒头。
1: 嗯，
0: 对，馒头我现在就觉得馒头我能一下能吃三个。
1: 倒还真都是健康的那种碳水。
0: 对，你不要给我朋友们那个面包哈，不要相信任何一家说，哎、我们这个糖少，
1: 嗯，
0: 那都骗鬼的。
1: 好了，你知道了，就是这样。
0: 哎。就是不能吃馍，就非得要吃馒窝窝头嘛。那窝窝头里面还有很多都是放了筋面的，也不是全那个杂粮的。
1: 就让你，
0: 而且我也跟你讲，就是如果是纯杂粮的，根本吃不下去。
1: 那个都扎嘴，
0: 那都扎嘴，都涩嘴，拉嗓子。
1: 对，那个有点拉嗓子，它那个又就属于颗粒感有点巨强。
0: 它那都是筋面跟那个什么玉米面混在一起的，可能玉米面都少一点，还筋面还多一点。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哦。
0: 你要真想吃，你就去吃馍。
1: 嗯，
0: 就真的馍其实还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杂粮馍、
1: 嗯，
0: 杂粮馍可能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白米面跟那个杂面混在一起。
1: 嗯，会有，
0: 因为你要纯杂粮的吃不下去。
1: 很多全麦面包你去看看，它也不是多都是全麦，它只比如说全麦占个90%，剩下一部分有小麦粉。
0: 对，
1: 它都是这个样子的。
0: 然后你要是想、那个，
1: 因为你还要兼顾它的口感。
0: 对，你要兼顾口感的。你要真的想，你像你控糖，你就不如学我，你就早上就吃蒸土豆、蒸玉米，
1: 嗯，
0: 还健康，
1: 也可以。
0: 对你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还搞复杂了。你要想吃拉嗓子，你就吃玉米就得了。我他妈一拉一个不吱声。你早上吃那个蒸拿豆子煮饭，
1: 嗯，
0: 你要我讲的给大家。
1: 对对、
0: 嗯，吃豆饭。
1: 对，
0: 然后吃那种什么青稞呀、嗯、黑豆啊，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
1: 哎，那个你真不一定能吃得下去，我讲真。
0: 对。不想上班说，我喜欢吃那种无边吐司，就把无边吐司给揉实了、压硬了再吃，特别好吃。
1: 啊、哦，那个，嗯。
0: 啊，但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才喜欢吃那个吐司扁的。
1: 扁。
0: 啊、
1: 嗯。
0: 我还特别从网上买过那个
1: 光买那个边角料，
0: 就你们哥吃过那个吐司边的，
1: 我吃过，
0: 可好吃了。
1: 哎，你看看这个人的口味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我都特别喜欢吃那个吐司边，你知道吗？
1: 嗯，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吐司边特别压饿，就吃到嘴里边特别。
1: 那倒是，它有干渣渣的那个感觉。
0: 对，就吃吐司，我感觉吃，因为我在减肥最疯狂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是什么鸭饿我吃什么，
1: 也是把孩子给委屈坏了。
0: 请教我左右说，天天开车听声音，猛的看抖音听，还有点不习惯了。
1: 那你试一试呀。
0: 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相亲
1: 习惯
0: 相亲的那个人没见过，猛的今天要洞房了，突然接第一次见面，然后有点害羞，
1: 突然之间要洞房了，说的。
0: 那过去不就是这样的吗？
1: 这个事情这么突然吗？
0: 结婚之前都没见过。
1: 好好好。
0: 然后都还是那个到洞房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人是谁。
1: 啊、哦，才知道这我的另一半长啥样是吧？
0: 对啊，那之前可能两个人还能搭上一两句话，然后就
1: 这玩意整的跟开盲盒似的呢，还有点吓人呢。
0: 请教佐罗说，还真有点，你看我形容的可准确。
1: 那希望你这个盲盒开的你满意，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希望你满意啊、
1: 嗯！
0: 对，从此以后我们就要过日子了，我会对你好的。你是男的女的呀？
1: 怎么那么像渣男语录呢？
0: 我会对你好，而且还是要行骗纸钱。
1: 对对，一定是在那个取纸钱。你信我的，这种鬼话你不要信。
0: 就如果一个男的会讲的宝贝，我会对你好的，要么是踩你人，要么是踩你钱。
1: 达妹。
0: 对，就一个。擦
1: 亮双眼啊！
0: 对，如果男的要跟你说这个话，你可真的要注意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内心默念是狗。
0: 但是我跟你讲，女生才吃这一套了。
1: 真、
0: 甭管这句话是真是假，但女生吃这一套，说我会对你好的，然后她就会相信。但是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应该不会相信了吧，因为大家都上了一个年纪，就小姑娘就很容
1: 易。你这话讲的也没有让大家觉得有一种被安慰到。
0: 没有啊，就是上年纪了就不会听别人，就不愿意，就是愿意。
1: 我们不是上年纪了，我们是增加了一些经验值，好不好？
0: 那不就老了吗？
1: 谁现在愿意跟性头寸的玩啊？
0: 你看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给我女生哈，
1: 高手过招，那一定得有点经验值。
0: 然后你就你，与其你他说这个话，你还不如给我买点点心吃呢。
1: 来说说点心，我喜欢吃那个什么。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喜不喜欢吃中式糕点？我原来很不爱吃，就觉得吃中式糕点都是老年人。现在我自己可爱吃中式糕点了。
1: 哎，就说吃
0: 桃酥吧。
1: 中式糕点这件事情，之前还有网上还有一个帖子说，我拒绝是吃桃酥，拒绝是中式糕点，是我在这个年纪当中最后的倔强。
0: 啊，八零后最后的倔强是不抢鸡蛋吧？
1: 啊，就是他。是吗？
0: 对啊，因为八零后我觉得最后的倔强，答应我咱们不要抢鸡蛋好吗？
1: 好吧，
0: 对，就是你可以去吃桃酥，你可以手机开外放，
1: 桃酥好吃啊，
0: 你可以拍，可以拍蓝天，可以拍白云，可以拍花朵，可以拍树，
1: 你说的这几年是，你说的这几年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就干的事儿啊。
0: 你也可以收集塑料袋，你也可以去试吃，
1: 这也是我十八岁干的事儿啊。
0: 答应我不要抢鸡蛋。
1: 好好好，答应你，答应你。
0: 对，蓝色风暴说不是回老家盖房吗？我们没有回老家盖房。
1: 你有这个条件，咱没这个条件呀。
0: 对，
1: 你要不你盖好了给我住。
0: 大力雕说不抢鸡蛋也是我最后的底线。但是我
1: 说到这还有点心酸呢。
0: 但是我想有一个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啊，
1: 什么问题？
0: 如果不是会员价5块钱一斤鸡蛋，如果是会员价的话，大概3块钱一斤鸡蛋。
1: 我充会员。
0: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你肯定没抢过鸡蛋。
1: 怎么讲？
0: 就是那个鸡蛋是要你要一大早去抢的，不是去那就有，不是你什么时候去都有。
1: 哦，就那个会员鸡蛋还限量是吧？
0: 对，他每天早上他可能就是比如说9点钟开门，他大概只有什么500份、200份这样子。
1: 那
0: 他给你称好的。
1: 那也可以啊，就我俩下节目的那个点就直接杀到超市去排队呀。
0: 这个点你还杀到？
1: 啊，晚了。他不是9点钟开门吗？
0: 那个基本上是瞬间就没有了，你就知道，就有时候，比如说他早上10点钟卖，你就知道，他比如9点钟不就开门了，10点钟卖，然后9点钟阿姨们、叔叔们就在那排队了，排很长队，你可能要排半个小时，就是40分钟、1个小时这样子，你根本买不到。
1: 所以究竟是哪些人买到了这种特价鸡蛋、啊？
0: 你要来三号说6点钟就得去。你抢不到有利的地形，你根本就不行。而且你知道吗？徐小徐说鸡蛋壳你都见不到。而且
1: 这么夸张吗？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某家超市，他就必须一个会员卡只能买一袋。于是乎，当年我妈妈就让就是带着我、我爸，我们三个人，用三张就每个人的手机都办了一张会员卡。一大早就拉着我去买鸡蛋。
1: 那你
0: 我硬在那等了40分钟50分钟，
1: 那这个时候体现出你人头的价值了呀。
0: 啊，就很那个呀。然后徐小徐说大华玉每天4-5点钟就有人排队了，
1: 不是9点开门吗？4-5点就去。
0: 书香静音说主持人讲的对，听广播大部分都是男士，为什么听广播的女士很少？我跟你讲，听广播的女士很多，她们不参与。
1: 有的小姐，对，有的小姐只听不很少参与。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讲八零后最终的那个就是最后的那个底线，就是咱不去抢鸡蛋，你抢不过人家。
1: 我确实抢不过，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确实连鸡蛋壳的我都看不到。
0: 华运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离华运远。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去大润发
1: 菜菜的菜包说大华玉每天4-5点有人排队，说老年朋友人起得早，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0: 对，
1: 好好好，
0: 所以你根本就是你就抢不到这个鸡蛋的。
1: 所以我才问究竟是哪些人抢。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比如说华运超市它会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商超都会有那种宣传单页。
1: 对对对，
0: 你们可看那个宣传单页，
1: 如果有的话可能捎带手会看一眼。
0: 看了你可回去买。
1: 我不会，看了就看了，知道这个消息就知道了。
0: 是吧？所以你看。

0: 所以这个就你就不如人家那个中老年朋友，我也没办法讲人家中老年朋友，就是我自己也是中年
1: 会生活的朋友。
0: 对，你也不如人家会生活的朋友，就是真的，我真的看过，就是有老年朋友拿着那个宣传单页，拿笔，就是那种记号笔，
1: 圈起来要买的什么东西
0: 、哦，然后他那天上午他到那个点，就是看自己要买的东西，他拿着那个宣传单页去买的。
1: 哦，
0: 就比如说华润超市早上他会就工作日早间9点钟还是10点钟，他比如说那个卖那个包子和肉，他会有特价的包子、肉跟鱼，真的非常便宜。其实讲是特价的，不是因为质量的问题，他就是在那个时间段
1: 引流的。
0: 对，你要在那个时间段买，就能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到。然后那个老年朋友就早上工作日早间，只有老年朋友能去到，
1: 能有时间。
0: 对啊，然后你去买就非常便宜。
1: 哎呦，不管，
0: 就很划算。
1: 不管，我想我要让我妈这么早就排个队拿个鸡蛋，我有点于心不忍。逛银泰为什么可以领免费鸡蛋啊？
0: 他那个银泰365啊。
1: 哦。
0: 银泰365是给鸡蛋的，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银泰365啊。
0: 老乡级会员能有？
1: 没有啊。
0: 老乡级会员还可以领鸡腿，每个月还是每个礼拜都能领鸡蛋，还有鸡腿来。
1: 哎，你别慌。
0: 我前两天，我周六晚上吃的老乡鸡，我就领了个鸡蛋。
1: 不对，我在老乡鸡里面还充过钱了。
0: 那你就可以啊。你只要充钱了就可以啊。
1: 怎么领鸡蛋啊？
0: 就是到你他会你上网搜，他是每周几就可以领一个水煮蛋，然后就到健身结束的时候，比如说那天正好我健身结束了，就会到老乡鸡领个鸡蛋。我跟那个抢鸡蛋的有什么区别？
1: 原来你也发现这件事儿了呀。
0: 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哦，我看到了，超级会员夏季券限定，有那个什么周四免费鸡腿或者饮料二选一，周一免费吃鸡蛋。
0: 对，
1: 哦，
0: 所以周四记得去领鸡腿，周一记得去领鸡蛋。
1: 哦，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还有一家店，就是那个吉祥鱼味馆，你知道他们家充钱了，还可以每个月好像还可以去领馄饨。
1: 这不就在安子涵那边，就是后面那个吗？
0: 对。
1: 哦。
0: 我这种。
1: 哎，你讲不该讲不讲？你这个是巧么子生干不少事啊。
0: 不是，因为我本身现在就吃的就很少，领的这些东西就够我吃的了。你想可是？
1: 办会员不花钱。
0: 你本身你家里不要去吃饭也得充钱的。
1: 好，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可可说，我上个礼拜还抢了山姆的钱，山姆的鸡蛋有什么好抢的？你我讲那个的，山姆的鸡蛋有什么好抢的？
1: 哎呀，行吧。
0: 对呀、啊，他那个鸡蛋又不便宜，又没有讲。
1: 对他那个不便宜啊，
0: 他那个鸡蛋，我说真的，跟我在华润跟在大润发买的鸡蛋一点区别都没有。
1: 嗯，
0: 就朋友们，就你们别迷一件事情哈。
1: 嗯，
0: 有朋友会迷一件事情，我原来也迷。就说，哎，那个鸡蛋是无抗鸡蛋，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吧？
1: 啊，听过。
0: 大家可知道什么叫做无抗鸡蛋？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鸡蛋的这个无抗的这个标准，其实没有一个这个强制的标准。它那个无抗，其实它是一个自我检查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机制。它这个送检还分为好几种，它自己送去抽检，或者是它拿其中一两个这样子的，就是点位的这种去抽检，而且其实说真的，那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鸡蛋安全是能够放心的，它那个营养价值跟你普通的那个价值其实
1: 是差不多的，
0: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1: 对对对，
0: 无非就是有一点哈，我个人习惯哈，我愿意买更大一点的鸡蛋。咱们那谈那个山姆的，它有那种大码鸡蛋，
1: 大码。
0: 那一个鸡蛋，
1: 大码鸡蛋，
0: 它有大码鸡蛋啊，那大码鸡蛋就吃起来的确爽一点，对。小鸡蛋我吃两个呗，所以这个没必要，这个真没必要。有朋友说小好烧饼夹里脊在哪？我的妈嘞，
1: 这你都不知道？
0: 地图里边直接搜就能搜到啊。
1: 对，是在那个三金书院的门口。

0: 乌丸银行和说收集塑料袋这个太扎心了，坚决不去抢鸡蛋。哎，那老乡姐那个鸡蛋你们可会抢？你们可回去领？那个鸡腿可会去领？你可会去领？
1: 我不会去领。
0: 为什么？
1: 他们家我讲真的，我只喝他们家鸡汤。
0: 哎，他那个卤鸡腿可以啊。啊、
1: 哦，那你这样讲，我下去尝一下吧。
0: 你下次这样子，你去领，领完第二天早上拿给我吃。
1: 好，可以。
0: 对啊。哎，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四次鸡腿呢，你单买
1: 好
0: 几块钱了，
1: 好几块
0: 钱了，
1: 十块钱左右呢，
0: 没那么贵吧？
1: 十块钱左右，你买个炸的大鸡腿也得至少八块。
0: 他那个是卤的，没有那么贵。
1: 对你卤的没那么贵啊、哦？
0: 对。
1: 底线就这么容易破了。
0: 哎，你现在就是这，
1: 哎，谁跟好吃的过不去啊？
0: 哎，你没看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吗？那个电影，那个电影里边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思想。我觉得什么时候能做到天下大同？
1: 嗯、
0: 什么叫做世界和平？
1: 什么
0: 就是什么时候就到世界和平了、
1: 嗯？
0: 所有人都能够好好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戏就告诉你，就是我们生活里就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嗯，
0: 就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好吃饭的日子。
1: 嗯。
0: 你大家都过上好好吃饭的日子了，
1: 嗯，
0: 然后就世界和平了。你想的是这个
1: 道
0: 理，
1: 也有道理。大家都不再为这个明天吃什么而发愁。
0: 对，大家都别想的就是你打我，我打你，然后大家就好好吃饭。
1: 嗯，
0: 所以为了我好好吃饭，你记得你去领鸡腿。
1: 我，
0: 哎，你们要是有会员的，你们不能去领鸡蛋，领那个鸡腿吗？你们要不吃，你不能给我吃吗？我一个减肥的人，减脂期，我吃鸡腿，而且那个鸡腿就还不油，真的
1: 是吗？
0: 对，还挺入味的。
1: 行，我尝尝啊。
0: 对，
1: 行，我尝尝。好，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于固镇的朋友。经常前往这个固镇的朋友来说哈，固镇县的县道314新马桥公路桥，目前呢是从9月1号起到安全隐患整治完成，将会这个只是目前交通限行的一个时间段啊。
0: 嗯。
1: 当然大家要明确的一点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限行是为了日后道路安全作为保障。
0: 嗯。
1: 所以它在这个限行期间哈、啊，大家一定是要注意一下的哈、啊，因为它的这个桥梁主要的构建有一些较大的缺损。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从9月1号开始到安全隐患整治完成截止，限行才会截止。目前如果说固镇县前往咱们蚌埠市区的朋友哈，可以怎么绕行呢？路线一，固镇县到 S101再到蚌埠市。还有一个呢是从固镇县出发，县道314到石湖东路、林军路、金四路，县道303S101到蚌埠。那蚌埠如果前往固镇县的朋友呢，从蚌埠出发 S101 到固镇县，要么呢是 S101 到县道314到县道308 S101 固镇县、
0: 嗯、
1: 是这样子的。所以关于这个固镇县县道314新马桥公路桥这个交通限行的具体的截止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出行方面的提醒。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吃的这个甜食啊，发现大家其实对于吃甜食还真的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心得。
1: 哎，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小要求。
0: 对
1: 对，
0: 不能太甜，
1: 哎，
0: 不能太那个干。
1: 嗯，
0: 对。有朋友说我可爱吃那种薄脆了，就吃到嘴巴里边脆脆的，
1: 感觉没什么太大的负担，是不是？
0: 那个油也很多，朋友。
1: 它有点嗯。
0: 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还不如吃那个
1: 含油量
0: 那个
1: 跟那个桃酥差不多，感觉。
0: 对，你还不如吃锅巴呢。
1: 我觉得锅巴是好吃的，嗯。
0: 哎，我最近吃了一个锅巴，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嗯，
0: 是那种梅干菜的锅巴，
1: 哦，
0: 嗯，还蛮好吃的。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也很好吃，但这个东西你可能需要你们家有一个空气炸锅。
1: 嗯，
0: 对，就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吃馒头你实在是觉得吃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就是那个感觉了，就觉得也很难下咽，你可以把那个馒头片呐、啊，
1: 嗯，
0: 就馒头给切成片，
1: 嗯，
0: 然后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边，
1: 嗯，
0: 然后炸一下。
1: 哦，这方面我跟你讲，我妈可有心得了。你阿姨之前有一段就是给我做过一次，
0: 嗯，
1: 她把那个馒头片切片之后，她在上面刷了一点点 黄油，
0: 嗯，
1: 然后撒了一点烧烤料，
0: 嗯嗯嗯，
1: 巨香。
0: 我跟你说，其实不需要放那个黄油，就直接里面
1: 就直接撒烧烤料都好吃，就烤出来就跟你那个在烧烤店吃的那个
0: 烤
1: 肉片一个味儿，好吃好吃，朋友们可以试一试，
0: 是的，
1: 好吃的，
0: 然后又能够解馋。
1: 对，
0: 同时吃也没有什么负担。
1: 哎，对，没什么负担，它不像那个抹了那种大油的那个口感，
0: 其实
1: 它是那种。
0: 其实它就单空口吃都不难吃，
1: 嗯，
0: 因为它有一种焦香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就很好吃。但是如果你要撒一些那种烧烤调料，哇塞，
1: 嗯，
0: 它绝了，
1: 绝美，绝美，
0: 真
1: 是这样子
0: 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1: 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蚌埠市行政区划的代码，以前我们说23300，
0: 啊。
1: 对吧，这是一个，这是我们邮政编码，
0: 邮编啊，
1: 然后作为我们的这个市区划分的代码，看看我们的那个身份证号340302什么30几等等等等等等。302
0: 就是原来的那个
1: 龙子
0: 湖
1: 区，对对
0: 对
1: 对。现在哈，4个市辖区3县22个街道47个乡镇7个乡1个民族乡有这个具体的行政区划的代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龙子湖区刚才说是340302，
0: 嗯，
1: 对吧？那解放街道就是340302001，东风街道后面是002，志怀街道003，东升街道004，曹山街道006，延安街道008。
0: 我是东升街道。
1: 长环位置，东升街道就是302。
0: 啊，
1: 哦，
0: 哦，我们大学城的那个竟然属于东升街道。
1: 哦，我以为是属于李楼巷那个
0: 地方。啊，我们是东升街道，
1: 哦，
0: 太奇怪了。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对照着你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来看一下你的这个代号
0: 是
1: 什么。这是从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蚌埠部分的上半年的行政区划代码
0: 啊。有朋友讲吃馒头配酱豆子就行了，酱豆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啊，酱豆子虽好，但是也不能多吃。第一个呢，就是酱豆子，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说那个就是会有致癌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因为你抛开你不可能天天吃，但是这个酱豆它很咸，
1: 哎，对，
0: 它高盐的这种饮食，
1: 对，我也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咸。
0: 就如果你这个盐吃多了以后，高盐饮食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它会把你悄悄补进的钙偷走，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一边补钙一边漏钙。
1: 这怎么跟小时候那个题是一样的？如何能在多长时间把那个水给血池蓄满？
0: 哎，老年朋友就为什么？就老年朋友本身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钙流失会很多，对不对？
1: 嗯，对啊。
0: 然后像老年朋友呢，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味觉容易退化，对咸味的敏感就降低了，他们就吃的就更咸一些。
1: 嗯，
0: 所以老年朋友就会更加出现这种补钙不控盐。
1: 哦，
0: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哈，
1: 嗯，
0: 一定要这个盐少吃点啊，
1: 嗯，
0: 少吃一勺盐，多吃一口菜，多喝一杯奶，每天多晒晒太阳，
1: 健康饮食是吧？要把你的饮食结构可能先要调整一下。
0: 对，就盐要少吃一点哈。
1: 护肤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你的这个底层逻辑不打通，不给它整明白，那可能你后续的一些产品这个吸收也不好。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款就是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级别的水，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你的肌肤也会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是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们都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机制今天很划算啊，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加起来算下来的话等于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量，性价比拉满，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很有面子。专柜一瓶要15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台专属福利到手只要439，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的话就是409，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的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给您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下单零风险。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可以抢占专属的下单链接了。
0: 嗯，现在瑞娜说我闺蜜喜欢面包加大头菜吃。
1: 哇哦，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闺蜜哦。
0: 那为什么不能吃馍呢？还便宜点。
1: 那能一样吗？
0: 那怎么能不一样呢？
1: 那当然不一样了，那是面包哎，好不好？它是面包，好吗？
0: 好讨厌。
1: 哼，
0: 不是面。
1: 哎，你真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会有一些自己口味上的刁钻。
0: 但是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不是说不能吃咸菜酱豆，可以吃，但少吃一点。然后在日常饮食当中呢，要低盐哈，少盐低盐这种。
1: 哎，是是是。
0: 对，而且如果你要是在减肥的朋友哈，更是要盐吃少一点。
1: 嗯，
0: 不然的话那个容易身体锁水，脸会变臃肿。
1: 哦，这个是要你考虑的一个问题哦。
0: 而且就是。还有一些东西要少吃，是什么东西？比如说那个深加工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
1: 精加工的，
0: 对，深加工、精加工的这个东西，比如像什么火腿肠啊、这种午餐肉啊、这样的东西啊，
1: 嗯，
0: 也要少吃。为什么呢？这种东西吃多了以后，肉吃多了以后，身体的炎症反应会比较重一些。嗯、对，人身体还要抗炎。
1: 嗯，
0: 对
1: 对。所以抗炎饮食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近些年也是被大家所熟知啊，
0: 吃一些深色的水果，
1: 嗯
0: 啊，比如说蓝莓啊，
1: 嗯，
0: 然后各种梅子啊，
1: 嗯，
0: 然后水果蔬菜要多吃一点，
1: 嗯，
0: 对，这样身体的这个炎症的这种反应会少一些，
1: 对，把它摁在安全值内。
0: 对，我最近就开始，我今天就要开始买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二种保健品了。第一种保健品复合维生素，
1: 哦，
0: 第二种保健品鱼油，
1: 更加精准。
0: 对，
1: 嗯。
0: 哎，反正啊，就是要多锻炼，然后少油、少油、少盐、少糖。
1: 嗯，
0: 我的妈的，人粉还有什么意思？
1: 所以很不都说吗，好吃的都不健康，健康的味道肯定要差一点。
0: 对，
1: 但是你就看你怎么取舍，你也可以比如说在每周的时候给自己一顿放纵餐的时候来让
0: 自己，我觉得差不多一周一次
1: 拉一下，来拉一下。 对，一个是口味上的，一个是这个身体上的，你不能一直处在这种低电量的状态。
0: 对，然后也不能够让自己就是太容易被这个美食
1: 所
0: 掌控自己
1: 的人生。哎，但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就是你转的你推的那个帖子让我也很震惊。哎，
0: 嗯，
1: 说如果你想那个什么，你最近是在控体的当中哈，有几款碳水你不能碰，其中竟然有灌汤小笼包。
0: 对呀，
1: 啊，灌汤小笼包多好吃啊！
0: 灌汤小笼包肯定不能吃啊！
1: 我就准备点呢，
0: 这个不能吃的。
1: 好想吃啊！
0: 就是我发现，就是他讲的不能吃的东西，我全部都很爱吃。
1: 啊，谁说不是呢？烦人。好啦，所以就是。跟这个口味上较这个劲儿啊，也是我们可能现在是大家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了。
0: 对，既然大家想拥有个更健康的人生啊，那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点，
1: 稍微注意一下吧，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
0: 好，那时间到了8:4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
1: 是感谢各位。那在明天早间的时候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1: 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

0: 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

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好，我是宁宁，欢迎你打开收音机，调频调到984，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你的收听。伴随着阳光萦绕在你的身旁，岁月如歌，我是宁宁。那么一曲时光的邂逅，和你一起找寻曾经的时光。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听歌的感受怎样，都可以与我来分享。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我们来互动。那接下来呢，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就像是周启生、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寄托追思之情，让听众潸然泪下。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印象深刻，同时这首作品的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也是加入了大量的民乐的乐器，比如说笛子、古筝等等，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除了初恋的美，对逝去感情的执着也是陈百强的一大主题。这首脍炙人口的《偏偏喜欢你》，或许因为旋律的优美而让人忘记了苦痛，但是相信演绎此曲的陈百强却一定是百感交集。美好的感情总是留不住，而夹杂着甜美和阵痛的回忆却永远挥之不去。陈百强演唱的清新质朴，略带忧伤，与歌曲融为一体。

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苏轼曾经说过一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经过岁月沉淀的感情才是真正的长久。我们继续要和各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的一首清风徐来，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够给你带来清风徐来的这种感受。这首歌曲呢是电影《港囧》的插曲，歌词意蕴深厚，值得细品。只要热烈都好过温存，表达了爱要极致，不要细水长流的感情观念，越是憧憬越要风雨兼程，表明越有收获的爱情就越应该经历磨练的态度，要走多远才算走进森林，又暗示了在影片中徐峥迷失在爱情里找不到方向的困惑。而可能完美和完整不是一回事情，则是释然与豁达，暗示了虽然人人渴望完美的爱情，可完整的家庭同样重要，要把遗憾放下，学会珍惜眼前人。此刻和你聆听王菲《清风徐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周杰伦的《青花瓷》总有一些文化的瑰宝，传承的艺术在我们越来越西洋化的教育里可能会被遗忘，但是也总会有一些人发现他们，经过雕琢，重新闪耀在我们眼前。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烟雨美景，江南小镇，天青如窑，宛如中国水墨画的美好景象，重现在了周杰伦的歌里。中国风的意境深远悠长，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梨花香》。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中国风的味道在里面。词曲创作，主歌部分细腻凄美，副歌部分呢，也是饱含激情与感染力。在李宇春低沉磁性的嗓音下，娓娓道来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宁宁，和你一起聆听《相思赋予谁》。这是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创作只用了半小时不到，是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二人组合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女驸马戏曲的开头的曲段，在创作时整首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的，称得上是神来之作。那在听歌的时候，各位有什么话想说，有什么样的感受想要分享，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那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相思赋予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曾经在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当中，有一次总决赛上，相声演员高晓攀他的一部作品相声剧叫《离之缘》，当时呢就用了这首歌曲。恰巧这期节目我也看了，高晓攀他将传统曲艺整套搬上了舞台，向大家展现了国粹精美。虽然抱憾而去，但他也是含泪说道，让大家继续了解传统艺术，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有太多时代的印记，但是只要你用心的去结合，一定也会成为现在的流行。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的歌曲《身骑白马》，来自徐佳莹。

这两年呢，有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曲里面都会加入了一些传统戏曲或者是其他民间音乐的一些元素，有很多这样的代表作。那我们在整点之前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说书人》也是这类作品当中比较出挑的一首。那说到这首歌曲呢，要先说一下这部电视剧《说书人》是以单田芳和袁阔成为原型，《说书人》讲述了评书大师金邓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故事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一直讲述到改革开放时期，时间跨度长达50年。这部剧以民间艺人金邓的励志经历贯穿始终，讲述他凭借对评书的痴迷和努力，从好打抱不平的书馆伙计，成为了一代评书大师的曲折故事。而这首歌曲制作方呢，也是通过研究传统的评书艺术，在旋律编排中融入戏曲元素，使音乐叙事性与剧集情节形成了呼应。歌词也是历经了3次修改，最终确定以说书人的视角串联历史典故与人生感悟。接下来我们听到小沈阳的这首《说书人》。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3: 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今天看来遥不可及，也许明天就会触手可及，只要你愿意坚持。这里是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李健带来的《当有天老去》，这是一个年轻人对恋人的喃喃心语，对青梅竹马的恋人许下的终生到老的心愿。歌词的声声曲曲都发自内心，而且情真意切。来听李健《当有天老去》。

李健如诗一般的演绎，当有天老去，我想你最爱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坐在摇椅上晒着太阳回忆过去，如此简单，如此美好。其实到老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感慨，如果能有一个让你幸福的人和你相依相偎，一天三餐，一年四季，日复一日的这样过着，既平淡也幸福，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你老了》，是威廉·巴特勒·叶芝在1893年创作的一首诗歌，是叶芝献给友人毛德刚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诗篇。诗人采用了很多种的艺术表现手法，文章也是通过深入剖析诗作中诗人所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诸如假设想象、对比反衬、意象强调、象征升华，再现了诗人对毛德刚忠贞不渝的爱恋之情，也是揭示了现实中的爱情和理想中的爱情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但愿你都能够拥有一个让你能够和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我要快乐。我想这个目标也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的吧，希望你能够每天都快乐，或者是每天都做一些让自己比较快乐的小事。这里是98.4的岁月如歌，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宁宁，向你问好。其实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我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给大家编排一些歌曲，给大家做着一些我们精心编排的一些节目，真的是汇聚了情感的河流，缓缓地流淌过每一个人的心头。我想无论何时何地，当你打开收音机听的是 FM98.4， 感受到的就是情感的释放与释然。而这其中情歌是最为让人沉浸其中的，因为爱是千百年来传承的永久不变的美好感受。一起来听张学友，爱是永恒。

如果你爱他，就送他海蓝之谜精粹水吧。护肤品真的不用买太多的花样，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肌肤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都能用。重点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礼盒礼袋，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超有排面，专柜一瓶就要1500多。那现在呢，也是给大家送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元，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听众的专属福利。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可以抢购，立即抢占专属下单链接吧。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 这里是岁月如歌，你好，我是宁宁，和你一起聆听 Tank 带来的《我们小时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源于 Tank 本人的一段青梅竹马的初恋故事。 Tank 从小学开始认识一位女生，直到高中才确定彼此的心意。交往一年多之后呢，因为自身不成熟和忙碌于各种活动而分手，此事也是令他感到遗憾。

Tank 带来的《我们小时候》歌曲，以童年与成年后的时空对照为叙事主线，通过割破手指、牵手、守候等生活化的场景，勾勒出青梅竹马从亲密无间到渐行渐远的情感变迁。副歌部分用重复旋律强化时光流逝的惆怅感，结尾独白：那次以后，我们两个再也没有见面了，点名成长带来的永恒离别主题。整首歌曲呢，也是采用了抒情摇滚的曲风，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温柔怀旧的音乐氛围。这首 Tank 带来的《我们小时候》，讲的就是一个故事，一个遗憾的故事。那继续呢，来听到容祖儿的《小小》。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钢琴以及二胡和古筝，再加上感情细腻的着词用句，由容祖儿唱出动人的旋律和气势，回味深远。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蔡幸娟的问情，还记得小时候看戏说乾隆，那当时的郑少秋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而这首问情也是红遍了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二胡悠然的开头总是瞬间让人们想起那个帝王多情又多愁的画面，可能爱情就是这样吧，爱情当中会有让你幸福快乐的一面，也会有让你觉得很伤心很痛苦的一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谭咏麟，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这首歌呢，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的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谭咏麟的这个粤语版本，爱多一次痛多一次，韵味深远悠长。

希望你在听情歌的时候也能够旁边有一个和你十指相扣的人，比如漫步在桥头公园，漫步在湖景绿荫，还有步行街的繁华，然后还有望淮塔的这些悠然远景，只要与你相依，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在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江美琪带来的双手的温柔，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宁宁，和你相约在明天上午10点钟。

这一次我们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被时光淘汰，时隔多年再读依然满心温柔。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重读林海音的自传体经典小说《城南旧事》。

一本书，一段故事，一种人生。这本书是一缕从旧时光里飘来的城南风，它带着槐花的清香，带着胡同口的叫卖声，带着一个孩子纯真而忧伤的目光。这是林海音的童年回忆录，更是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作者以自己年少时居住的北京南城为背景，用细腻质朴、清淡如水的文字，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的街巷风貌、市井烟火与人间百态。全书以小女孩英子的纯真视角贯穿始终，懵懂善良的小英子在城南的街巷里慢慢长大，遇见藏着秘密的陌生人，温柔善良的邻里，经历一次一次相遇与告别。他用孩童纯粹清澈的眼睛看尽成人世界的无奈、心酸与遗憾。作者用平时的笔触记录胡同里的人和事，寻常生活的温暖与别离。这本书看似写童年旧事，写老北京的烟火岁月，实则写尽了人间温柔、世事无常与成长释怀。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悠悠书香，走进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重温那段纯粹、干净又治愈的旧时光。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集，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记录了她在北京城南胡同的童年时光。会馆门前的疯女人，常被打骂的妞儿，隐藏在荒草丛中的小偷，追求新生活的蓝姨娘，丢下孩子来做奶妈的宋妈，他们都曾和英子朝夕相伴，最后又一一离去。直到严厉又慈爱的父亲长眠，英子的肩膀被放上长女的责任，童年便远去了。作品既细腻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烟火与民俗风情，又藏着深沉的乡愁与成长的怅惘，人物命运的沉浮映照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缩影，童真与人性的光辉贯穿始终。

城南旧事出版于1960年，全书以小女孩英子的第一视角串联起六篇既独立又相互勾连的故事。书里的每一篇都以英子所遇见的一个人物为中心，讲述一段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的故事。整部作品像是一幅鲜活的老北京京味风俗画，鸡毛掸子、桂花油、洋车、胡同吆喝、市井烟火，复刻了老北京的平民生活百态。作家林海音在序言中写道，自己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于是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正是这份对童年的深切眷恋，催生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童年回忆录之一。书中六篇故事如同六幅城南风俗画卷徐徐展开，将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南的市井百态、人情冷暖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的东阳童年骆驼队是全书的序言，也是一扇通往旧时光的门。英子站在家门口，看着骆驼队缓缓走过，骆驼颈部的铃铛叮当作响，赶驼人穿着破棉袄蹲在地上嚼着干粮。这一幕看似寻常，却奠定了全书的基调，那是一种带着淡淡惆怅的温暖，一种再也回不去的惆怅。骆驼队来了又走了，童年来了又远了，英子用她纯真的目光为整本书拉开了序幕。再说书里的惠安馆，这是全书最令人心碎的篇章之一。英子在胡同口认识了疯子秀珍，一个因为恋人离去、孩子被遗弃而精神失常的年轻女子。在大人们眼中，秀珍是危险的、不可接近的，但是在英子的眼里，秀珍是一个温柔的朋友。秀珍会给她染指甲，会给她讲思康的故事。英子甚至发现自己最好的玩伴妞儿竟然是秀珍失散多年的女儿小桂子。母女相认的那一刻本该是团圆的喜剧，却在一场暴雨中化为悲剧。秀珍带着妞儿奔向火车站，去寻找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思康，最终母女二人都倒在了铁轨之下。这个故事里，英子的纯真与成人世界的冷漠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而秀珍的悲剧则是那个时代底层女性命运的缩影。我们看海去，则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英子在草丛里偶然遇到一个藏匿赃物的年轻人，这个人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偷东西是为了供弟弟读书。在英子面前，他温柔地讲述着弟弟的成绩，讲述着自己看海的梦想。英子年幼，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他只知道这个人对他好，跟他分享了海的故事。然而最终这个人被警察抓走了，英子心中充满了困惑和难过。这一篇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在英子天真的目光下，善与恶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人性中的苦涩与无奈却格外清晰。蓝姨娘的故事则把目光投向了家庭内部。蓝姨娘是父亲的朋友施伯伯的姨太太，因不堪忍受施家的冷淡，来到英子家中寄住。蓝姨娘年轻漂亮，新潮，会唱戏，会打扮，她的到来给沉闷的家庭带来了一丝生气。但英子渐渐发现父亲对蓝姨娘有着超乎寻常的好感，这让母亲十分的痛苦。聪明的英子巧妙地撮合蓝姨娘与家中寄住的大学生德仙叔，让蓝姨娘跟随德仙叔离开了北京。
这一篇中，幼小的英子第一次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成人的情感世界，他用孩子的智慧化解了一场家庭危机，却也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成人世界里的复杂与苍凉。驴打滚的主角是奶妈宋妈，宋妈是英子的奶妈，也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农村妇女，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到城里做奶妈，把母爱倾注在英子和弟弟妹妹身上。每年宋妈的丈夫都会来到城里把宋妈的工钱拿走，却从来不告诉她自己的孩子怎样了。直到最后宋妈才得知她的小儿子早已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掉了。宋妈的悲剧是千千万万旧中国底层妇女的悲剧，她们的一生被丈夫、被贫穷、被时代所裹挟，身不由己，命如草芥。而驴打滚这种北京小吃，在宋妈的故事里成了苦涩生活的象征，那一点甜裹在满口的黄豆面里，就像生活偶尔给的一点温存，转眼就被更大的苦涩吞没。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也是全书最动人的一篇。英子小学毕业了，要去参加毕业典礼，但父亲因为病重无法出席，临行前

父亲嘱咐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当英子在毕业典礼上回来，看到院子里的夹竹桃落了，弟弟妹妹们在院子里玩耍，而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这一季如同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上。童年的结束，不是在某个隆重的仪式上，而是在你意识到再也回不去的那一刻，在花儿落了的那一刻，在亲人离去的那一刻，在你忽然明白我已不再是小孩子的那一刻。

在城南旧事中，林海音始终以孩童的目光打量世界，不评判，不剖析，只是纯真的看，纯真的感受。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1983年，电影版的《城南旧事》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那首由李叔同填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伴随着电影的画面，至今仍然在无数人耳畔回响。

城南旧事也被收入多种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学记忆。他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童年，而是所有人的童年。那种纯真，那种失去，那种再也回不去的惆怅，是每一个长大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读城南旧事，你读的不是林海音的城南，也是你自己心中的城南。你看到的不只是英子的悲欢，也是自己生命中那些来了又走的人。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城南旧事》，读到书中的开篇：东阳童年骆驼队。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他的毡帽，秃瓢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他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他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他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他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夏天他们到哪里去？谁？骆驼呀。妈妈回答不上来，她说，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呀。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我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1960年10月。

这是全书的序言，也是一扇被轻轻推开的旧时光之门。林海音用极其朴素的语言写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场景：冬天骆驼队来了，停在家门口，赶驼人跟父亲讲价钱，小英子蹲在一旁看骆驼咀嚼。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却把读者一下子拉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冬天，那个北京城南的天井，那个孩子呆呆望。

着骆驼的下午。林海音不说我多么怀念那个冬天，他只是写骆驼的牙怎么磨，鼻孔怎么冒白气。他不说童年多么美好，只是写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所有的情感都藏在那些具体的琐碎的带着温度的细节里。林海音用他温润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纸上的城南，那里有胡同，有院落，有骆驼，有槐花，有一个个鲜活而令人牵挂的人。林海音的这本《城南旧事》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是以小女孩英子的清澈眼眸打捞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平城南的细碎日常。惠安馆里的疯女人秀珍，荒院里的小偷，守着煤油灯做针线的奶妈宋妈，还有胡同里摇着拨浪鼓的小贩，那些藏在胡同里的人和事像老照片一样蒙着一层柔光，却又在字里行间藏着成长的隐痛、时代的苍凉以及跨越海峡的乡愁。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翻开这本书就能回到那个飘着槐花香的胡同，看见那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站在惠安馆门口好奇地望着远方。她写的是一个人的童年，却道尽了所有人的成长。他写的是一座城的往事，却藏着很多人的乡愁。那些温柔的文字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了我们记忆中的城南，也照亮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林海音《城南旧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1: 文明的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

0: 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喜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多彩。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旧事如烟，岁月安然。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读到的是林海音《城南旧事》。这本书写的是童年，是老城，更是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怀旧与温柔。作为林海音最具代表性的自传体散文小说，《城南旧事》承载着作者最真挚的童年记忆与故土情怀。半生在北京城南胡同生活的经历，成了他笔下最珍贵的创作底色。整部作品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城南为时空背景，以温润通透的文字细致描摹出老北京的胡同巷弄、叫卖烟火、市井人情，将一座老城的烟火气息与时代韵味娓娓道来。作品全程以孩童英子的平视视角展开，温柔又通透。年幼的英子游走在城南的街巷之间，结识了神秘的小偷、温柔的蓝姨娘、善良的宋妈，还有匆匆相识又匆匆别离的普通人。他看不懂成人世界的无奈、隐忍与身不由己，分不清善恶对错，却以纯粹赤诚的本心看待世间所有相遇与离别。也正是这份孩童独有的干净与天真，反衬出成年人世界的沧桑、遗憾与身不由己，让平淡的故事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0: 城南旧事是林海英的自传体小说集，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记录了她在北京城南胡同的童年时光。会馆门前的疯女人，
1: 今天本想着拿来送给你的，就是咱们有缘，小英子，记住我可不是坏人呀。她的话很诚实很动听，我就接过来了，绕两绕套在我的手腕上。我还有许多话要跟他说呢，比如他的弟弟昨天的游艺会，但是他扶着我的肩膀说，小英子，让我自个儿再仔细想想，这两天别再来了，外面风声仿佛不好呢。我只好退出来了，我迈出破砖墙，不由得把珠串子推到胳膊上去，用袖子遮盖住，我是怕又碰见那个不认识的男人来要了去。那天我和几个同路的同学一路回家，向新华门走，土坡已经移开了许多。韩老师说得不错，下学期开学一定可以有

许多车辆打这里经过。韩老师当然也每天骑着车来上课了，他骑在车上像仙女一样，我在路上见了他一定向他招手说韩老师早。走进新帘子胡同，觉得今天特别热闹似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好像在忙一件什么事。也有几个巡警向胡同里面走去，又是谁家丢了东西吗？我的心跳了，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幸。越到胡同里面人越多，走看去，人们都这么说，到底是看什么呢？我也加紧了脚步，走到家门口时，看到家家的门都打开了，人们都站在门口张望，又好像在等什么。有的人就往空草地那面走去，大槐树底下也站满了人。我家门堆上被刘平和方德成站上去了，宋妈抱猪猪也站在门口，妈妈可躲在大门里看，她这叫规矩。怎么了宋妈？我拉着宋妈的衣襟问。贼，逮住贼了。宋妈没看我，只管伸着脖子向前探望着。贼？我的心一动，在哪儿？救出来，救出来，你看着呀。人们嗡嗡地谈着，探着头。来了，来了，出来了。我的眼睛被人群挡住了，只见许多头在攒动。人们在草地那边拥着过来了。就是他呀，这不是收买破铜烂铁的那个小子吗？前面一个巡警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啊，是那个油布包袱。那么这一定是逮住他了。我拉紧了宋妈的衣角。好吗？有人说话了。这倒方便，就在草堆里窝赃呀。小子不是做贼的模样呀，人心大变了，好人坏人看不出来了。一群人过来了，我很害怕，怕看见他，但到底是看见了。他的头低着，眼睛望着地下，手被白绳子捆上了，一个巡警牵着。我的手满是汗，在他的另一边，我又看见一个人，就是那个在槐树底下跟我要铜佛的男人，他手里好像还拿着两个铜佛。就是那个便衣破的案，他在这儿别了好几天了。有人说，哪个是便衣？有人问，就是那个戴草帽的呀，手里还拿着贼赃呢，说是一个小姑娘给点引的路才破了案。我慢慢地躲进大门里，依在妈妈的身边，很想哭。宋妈也抱着猪猪进来了，人们已经渐渐地散去，但还有的一直追下去看。妈妈说，小英子，看见这个坏人了没有？你不是喜欢做文章吗？将来你长大了，就把今天的事儿写一本书，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怎么落得这个下场。不，我反抗妈妈这么教我，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但绝不是像妈妈说的这么写。我要写的是，我们看海去。

好，刚才读到的是《城南旧事》我们看海去的片段。我们跟着英子见证了一场纯真又遗憾的离别。整本《城南旧事》，从骆驼队来到爸爸的花儿落，英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秀珍和妞儿，告别草丛里的贼，告别蓝姨娘，告别宋妈，最后告别父亲。当爸爸的花儿落了，英子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城南旧事到此戛然而止，而这本书留给

我们的是满纸的温柔和满心的惆怅。温柔是因为那些城南的旧事如此美好，怅惘是因为那些美好再也回不去了。但幸好作者把它们写了下来，只要这本书还在，城南的骆驼队就还会走过，秀珍的红指甲就还会闪亮，大把的花儿就还开着，在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的心里永远开着。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希望这本书陪你回到你自己的城南，回到你自己的旧时光，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松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5: 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4: 现在啊，这购物节可真是多，什么618、双十一、双十二，还有什么七夕季、开学季、会员季，感觉一年365天，天天都在提醒你买买买。
5: 这么一说啊，还真是的哈。昨天晚上呢，我刷手机也是刷到半夜才睡啊，因为各种算满减啊，还有优惠券啊，这算的头确实是有点大。
4: 是。
5: 说到这儿呢，我倒是想要问一个问题了啊，咱们呢现在有这么多的购物节，那在古代有没有类似的购物狂欢节呢？
4: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啊，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古代没有电商平台，没有快递小哥，难道古人就不购物了吗？
5: 当然有啊，而且热闹的程度其实一点儿都不比现在差。清代呢有一首竹枝词写得特别有意思，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
4: 等等，为了买一件便宜衣服，宁可中暑也要去，是这个意思吧？
5: 是这意思。
4: 这跟咱们现在熬夜蹲点秒杀，为了抢个限量款熬到后半夜，那简直是一模一样。
5: 可不是吗？这首竹枝词呀，描写的就是清代北京城隍庙的情形。这庙会啊，就是古代人的购物节。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古代的购物狂欢节庙会的故事。

0: 说起庙会，可能大家都不陌生。现在春节期间啊，很多地方还会办庙会，吃小吃、看表演、买玩意儿，热热闹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庙会最早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庙会？它跟寺庙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也是个好问题。庙会这两个字啊，一个庙，一个会，顾名思义，最早呢，确实是跟宗教祭祀活动绑在一起的。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购物集市，而是从祭祀活动慢慢演变来的。
0: 哦，那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1: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里有一句话，大家肯定听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祭祀，一件是打仗。
0: 那祭祀这么重要啊？
1: 那当然了，先秦时期的人们呀，出于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经常呢会在特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祭祀的时候要摆上玉器、象牙、青铜器这些礼器，人一多就有了聚集效应，慢慢就有人趁这个机会啊做点小买卖，可以看作后世集市、庙会遥远的萌芽。
0: 哦，原来是这样，先是大家聚在一起祭祀，然后有人来卖东西，逐渐呢就形成集市了。
1: 对，但是这个过程呢还是挺漫长的。到了汉代啊，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寺庙越来越多，寺庙的集会活动也慢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事情。
0: 说起佛教寺庙，我记得中国第一所官办寺庙好像是白马寺，对不对？
1: 没错，洛阳的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了寺庙，就有了定期的宗教活动。南朝梁人宗林写的《荆楚岁时记》里就曾经记载，4月8日诸寺各设斋，以香汤浴佛，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争。
0: 龙华会这个名字现在好像还能听到。
1: 对，直到今天呀，龙华会在很多的地区仍然是重要的庙会活动。4月初8是浴佛节，寺庙里举行浴佛仪式，百姓们都来参加，人一多呀，商机就来了。
0: 那什么时候庙会的商贸功能开始真正发达起来呢？
1: 隋唐时期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为庙会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真正把庙会的购物属性拉满的是宋代。
0: 宋代商业发达，《清明上河图》里就能看出来。
1: 太对了，宋代的庙会啊，除了酬神、求神、娱神这些宗教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大量的文娱和商贸活动。最有名的就是北宋汴京的大相国寺。
0: 哦，大相国寺我知道，《水浒传》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地方。
1: 但是小说归小说啊，在历史上，大相国寺那可是北宋京城的商业 CBD。
0: 哦，
1: 《东京梦华录》里头专门有一节说了相国寺每月开放5次供百姓交易，场面宏大，号称万姓交易。
0: 万姓交易听着就壮观，那里面都卖些什么呢？
1: 那可就全了，大三门前卖飞禽猫犬珍奇异兽，第二三道门卖日常用品，庭院里卖蒲席、屏风、洗漱用具、鞍辔、弓箭、时令水果、腊肉之类，靠近佛殿的地方卖笔墨、字画这些文教用品，甚至连尼姑、和尚都出来做买卖。
0: 好家伙，这跟现在的大型购物中心有的一拼啊，分层经营，品类齐全。
1: 而且不光是老百姓去啊，文人雅士呢也爱逛。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里写过，她的丈夫赵明诚经常到相国寺去买碑文拓片，夫妻俩都是金石爱好者，相国寺就是他们经常淘宝的地方。
0: 哎，您瞧，连李清照、赵明诚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去逛庙会买东西，可见当时相国寺庙会的影响力有多大。
1: 可不是吗？赵明诚当时啊，其实俸禄不多，逛相国寺的时候看到喜欢的碑文字画，有时候啊还得要典当衣服才能买下来。买回来之后呢，夫妻俩就一起展玩品鉴， 这也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一大乐趣。
0: 嗯，这么一听，古代人逛庙会还真是挺有生活情趣的。
1: 而且庙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那就更了不得了。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呢，几乎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的标配。所以庙会也常被叫做庙市或者乡市。
0: 那么明清时期影响最大的庙会是哪一个呢？
1: 那必须是城隍庙会。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大封天下城隍，还下令各级官府啊，要比照官衙的规模来建造城隍庙。
0: 朱元璋为什么这么推崇城隍神？
1: 这里面说法很多，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出身贫寒，传说他出生在土地庙里，所以对土地神的上司城隍神格外的敬重。公元1369年前后，朱元璋下诏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把城隍分为都、府、州、县四级，要求各地啊比照官衙的规制建造城隍庙。新官到任，先要到城隍庙斋宿，跟城隍神宣誓。这样一来，城隍庙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城隍庙会自然也就成了规模最大的庙会。
0: 北京的都城隍庙就是那个时候兴盛起来的。
1: 没错，都城隍指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都就是总领的意思。有记载，原庙事者，以是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亘三里许，其室似大略与灯室同。帝每月以初一、十五、25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
0: 您瞧，绵延三里地，每月开三天，这规模可真不小。
1: 到了清代呢，城隍庙会依然繁盛。除了城隍庙，北京还有两座大庙的庙会也特别的有名儿，就是东西两庙，东庙隆福寺，西庙护国寺。隆福寺每月逢九逢十开庙，庙会持续多日，百货云集。而护国寺的庙会呢，更是诞生了现在驰名全国的护国寺小吃。
0: 哎，原来护国寺小吃是这么来的。
1: 是啊，护国寺始建于元代，清代的时候每月逢七逢八有庙市，京城有名的小吃摊主都会汇聚于此，年糕、灌肠、爆肚、茶汤什么都有。庙会逛累了，就在小吃摊前坐下吃点东西，慢慢就形成了特色。后来庙市虽然停办了，但小吃的手艺传了下来，就成了今天的护国寺小吃。

0: 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聊了这么多庙会的历史，我想听众朋友们最好奇的肯定是古代庙会上到底都卖些什么，跟现在的购物节比，谁的商品更丰富呢？
1: 这又是个好问题了。有当时的资料记载说，庙会上能买到的有珊瑚树、夜明珠、祖母绿、猫眼石，还有商周的青铜器、晋唐的字画、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甚至还有外国进口的奇珍异宝。但这都只是都城隍大庙会的景象，不是所有的庙会都这样。庙会卖什么，跟它所在的地方规模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城镇庙会和乡村庙会卖的东西就很不一样了。
0: 哦，怎么个不一样呢？
1: 城镇庙会上啊，日常用品居多，同时呢也有金银玉器这些贵重品，还有花鸟虫鱼这类消遣的玩意儿。就说刚才提到的隆福寺吧，光绪年间庙里失火之后，干脆就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等于直接从寺庙变成商场了。
0: 城镇庙会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

0: 字画、花鸟、虫鱼，再加上各种日用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1: 而乡村庙会就不一样了，主打一个实用。
0: 哦，乡村庙会卖农具吗？
1: 那太对了，比如北京昌平的关帝庙，每年五月赶庙会呢，卖的主要就是农民生产用具，石制的碾子、猪槽、磨盘，铁制的锄镐、犁铧、铲子、锯子，竹制的箩筐、簸箕、筛子、扁担，全都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0: 那也有生活用品吧？
1: 有啊，雨伞、草帽、梳子、镜子、头饰、鞋样，这些也都有。
0: 嗯，
1: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关帝庙会赶上杏子成熟，所以庙会上啊会有很多卖杏儿的摊子，充满了生活气息，
0: 听着就很有生活气息，瓜果飘香的感觉。
1: 除了这种什么都卖的综合庙会，古代还有不少专业庙会，专门卖一类商品，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
0: 哦，花市，那就是卖花的了。
1: 不是卖鲜花，是卖假花、头饰这些女子饰品的。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为庙会主要卖闺阁装饰用品，所以叫花市，相当于古代的美妆饰品一条街。
0: 哎，还真有意思。那还有什么专业庙会吗？
1: 山西五台山的骡马大会专门交易牲畜。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唐代呢就有300多座寺庙，清代每年六月举行庙会。那附近呢地势天气凉爽，附近的农民就赶着骡马牛羊来避暑放牧，当地呢管着叫祭坡，顺便就做牲畜买卖了，久而久之就成了骡马大会。
0: 嗯，你看这也太因地制宜了。
1: 还有更厉害的，河北安国的药王庙庙会，那是全国闻名的药材交易市场。有句话叫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始生香。
0: 那药王庙供奉的是谁呢？
1: 供奉的是披童，他呢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功臣，位列云台28将之一。相传披童精通医术，经常在民间行医救人，深受百姓的爱戴，死后就葬在安国。
0: 哦，一位将军怎么就成了药王了呢？
1: 这里边啊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北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得了重病，宫里的太医都治不好。有一天他半梦半醒之间，来了一位白发老者，给了他几粒药丸，吃了之后啊病马上就好了。
0: 然后呢？
1: 赵德芳问老者姓名，老者说自己是齐州南门外的，趁着庙会期间赶来做药材生意，越做越大，慢慢就形成了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地。一座药王庙，千年药业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2001年，安国药王庙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真是没想到一个庙会能带动一个产业，甚至成就一座城市的名片。
1: 是啊，说了这么多卖的东西啊，再说说庙会上怎么做生意。古代庙会上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坐商和行商。
0: 坐商呢肯定就是有固定摊位的，行商就是流动的。
1: 没错，坐商的摊位呢基本固定，按时交租金，平时也营业，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而行商呢就灵活多了，哪里有庙会就往哪儿去，搭个棚子就卖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那古代没有广告牌，怎么招揽生意呢？
1: 靠吆喝啊，叫卖就是古代最原始的广告。而且叫卖啊很讲究，音调要有起有伏，有长有短，让人一听就忘不掉。
0: 这么一重复啊，确实洗脑。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巡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仍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说了这么多古代庙会的事儿，最后我们也该回到当下了。从古代的庙会到今天的电商购物节，跨越了几千年，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好像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1: 说得太对了，你看啊，古代人赶庙会要赶固定的日子，现在的人过购物节也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集中释放消费需求，
0: 而且都有凑热闹的心理。你看古代庙会人越多越热闹，越热闹越有人去，现在的购物节也是这样，大家都在买，你不买啊好像就觉得亏了。
1: 还有营销手段呀，古代靠吆喝靠展示，现在呢靠直播靠短视频，形式不一样，但本质呢都是吸引注意力。
0: 还真是。不过除了这些商业层面的相似，我觉得庙会留给我们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东西。
1: 没错，庙会不只是购物节，它是一个综合体，祭祀的功能、商贸的功能、娱乐的功能、社交的功能全都融合在一起，它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
0: 现在的购物节大家熬夜算满减抢优惠券，买完了又后悔说是剁手，但是古代逛庙会是一种全方位的体验，眼睛看，耳朵听，嘴里吃，手里玩，还有亲朋好友一起逛的那种人情味儿。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的意义所在了。商业是载体，文化才是灵魂。庙会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不是因为东西便宜，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中国人的情感、信仰和生活趣味。
0: 昨天刚过七夕，很多商家都在做购物季的活动。那七夕本来是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人的浪漫节日，但现在好像一提七夕就只剩下买礼物吃大餐了。
1: 这其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传统节日也好，民俗活动也好，不能够只剩下消费这一个维度。就拿庙会来说，它最开始是祭祀，是精神信仰，然后呢有了商贸，是物质交换，再有了娱乐，是情感释放，它是立体的，是丰满的。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我们从当下的购物节聊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探访了古代庙会的来龙去脉。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
1: 体下一身衣装，就是一张身份名片，一份审美格调。贾府作为公侯世家，穿衣打扮从不是随心所欲的穿搭。为什么红楼人物的衣料远超普通富贵人家？皮毛、织锦、西洋面料暗藏怎样的身份差距？不同人物的穿衣风格又如何悄悄贴合性格，彰显地位呢？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深入拆解红楼服饰的档次与配色智慧。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我们说除了像这些什么丝绸啊棉麻类的这些衣料之外，像夏天啊春秋的时候穿，贾府里广泛使用这个皮裘啊，就是各种兽的这个皮毛啊。在这
1: 平常，很多读者好奇贾府究竟何来这般雄厚底气。同样，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初代荣国公贾源虽然也是封的公，但他的功劳大，而且荣国公的儿子贾代善应该是战死的啊，所以他也袭了公爵，他们家的赏赐就多。所以宁国公、荣国公虽然长房是宁国公，但是从这个府里的占地面积、府里的用的人、府里的财产、府里的这个庄田来讲，荣国府是远远超过宁国府。那么这个贾珍这个踏了的鞋，披着一个什么这个皮球啊，叫奢里孙的奢里啊，在那里啊，然后放在这个厅柱下这个石基上啊，太阳底下放了个什么大狼皮褥子，然后看着这个各族旁支的子弟来领过年的这些瘦肉，就是乌金条、金木这些东西。所以你想一想，除了像某些时候看那些猎户，哪一个小说里在日常的穿着陈设上经常用兽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服饰用料的？《红楼梦》。那么《红楼梦》里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陶家是跟着清朝的旗人入关的，而清朝的旗人就如是皇室啊、王族，他们是在东北，在吉林，在长白山到这个辽东这边是设了打生乌拉，专门用来各种人参的，什么东珠呀，什么这个野猪呀，什么这个海参呐、啊，等等等等这些进贡的东西啊。而曹家是内务府的人，他们掌管皇家的这个后勤，当然他们可能没有资格用上这么好的，但是他们家有阔亲戚啊，他的表哥是王爷啊，所以曹雪芹对这些东西是耳熟能详的。
1: 源于皇室坐拥顶级进贡资源，让贾府的皮毛陈设与穿搭成为独树一帜的豪门标配。不止日常起居，贾府重大节庆的室内陈设更是把皮毛的等级美学发挥到了极致。除夕祭祖、阖家团聚的庄重时刻，宁国府游室居所的陈设究竟有多考究？黑狐皮、白狐皮的坐褥铺垫，为何能瞬间拉开顶级世家与普通富贵人家的差距？一屋皮草陈设藏着怎样的身份等级？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另外，你比如说年三十的时候啊，在这个贾氏宗祠里，这个祭拜过祖宗，到这个祖先堂又这个祭拜过这个祖先的影像之后，到了尤氏的上方。啊，尤氏就是贾珍的这个太太了，啊，是宁国府的内当家人。那他这个上房是怎么陈设的？地上都是满铺的这红毡子，引阵上是铺的这黑狐皮的符子，黑狐狸皮。另外那个坐褥上面是大白狐狸皮，因为我们都知道狐狸的颜色什么样子，黑的和白的都是属于极其罕见的。而在尤氏的这个屋里的陈设里，这个刘姥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带着什么秋版的貂鼠昭君套，秋版就是刚才说的秋香色的颜色，是这个貂鼠，就是这个东北的立体感很强啊，所以叫缂丝。他穿的那个下边那个皮裙是什么？也是银鼠皮的。《红楼梦》也有写。《红楼梦》第八回的时候，是林黛玉、薛宝钗进贾府之后，他们三个第一次正面的这个见面的书写。实际上进来之后肯定就见了嘛，但是没有写。为什么没有写呢？一个是薛宝钗比较受大家的待见，大家都喜欢跟他玩，林黛玉就心里不痛快，隔三差五跟这个贾宝玉吵架是吧？吵完就好，好完就吵，这么一下子过了这个一年半。等到了这个刘姥姥进贾府之后，因为这个宝钗有点身体不舒服，然后这个去看他嘛，三个人碰到一块了。林黛玉还没去的时候，贾宝玉看到薛宝钗

0: 床的片段是什么呢？叫蜜合色棉啊，因为棉花也是在明清之后才大量的普及和这个纺织技术急速提高的。然后说是玫瑰紫二色金银属比肩褂，玫瑰紫什么这个颜色是紫色的，有点像那个紫色玫瑰那个样子。二色金说明里边这个绣的这个纹样上是用了，但是你看薛宝钗她本身穿的以棉为主啊，当然为了保暖也有这个银属的，但是你看上去穿的颜色呢并不是这崭新的。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什么真正有教养的大家族，他穿的不寒酸，但他也不是那种像暴发户一样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插在头上都穿在衣服上。一个人的教养就展现在这种半新不旧里更能体现出来。那么当然最高级的服饰大家都知道了，或者说是去看《红楼梦》的展览啊，或者去看有些丝绸的展览、故宫的展览都会看到，就是用秦鸟啊很亮的那个羽毛捻出来的线。当然现在国家对这个动物最进行保护都是禁止的啦，传统时代鸟也多人也少，可能就不太在意。你比如我们说很多像野鸭子、鸳鸯、什么孔雀，它的那个毛显出五彩斑斓的亮色啊，古人发现这一点之后怎么办呢？把它的羽毛弄下来之后跟这个丝绸捻成线，然后织到这个布料里去，显出这种很炫目、很耀眼、很难得的这种多彩。那么贾母给最喜欢的孙子贾宝玉用的是俄罗斯人用孔雀毛和金线这个织造的叫孔雀球。这个东西真有啊，故宫是有的啊，故宫有一件，南京的云锦博物馆大概也仿造过一件。所以曹雪芹说的话不要动辄说曹雪芹文学虚构，不要说曹雪芹写错了，这曹雪芹见过你没见过而已啊。那么给他更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叫谁？叫薛宝琴。薛宝琴是《红楼梦》里长得最好看的女孩子啊。为什么说她最好看呢？因为这个薛宝琴刚来的时候，这个贾宝玉探春都说你们平常说这个宝姐姐长得跟仙女似的，你去看看她妹妹啊。袭人就问那个探春说，三姑娘说她妹妹更出色，真的吗？我们这些人都不如她妹妹的好看。所以这个贾母一看到薛宝琴，实际上是想给这个贾宝玉说对象啊，只是这个薛姨妈说已经这个有对象了才作罢了。但是呢是把她这个最好看的一件衣服叫拂叶裘啊给了这个薛宝琴。
1: 大雪纷飞的冬日，贾府众人集体赏雪，一身身形制各异、配色绝佳的斗篷鹤氅，构成了红楼最经典的美学名场面。众人皆是明艳红毡斗篷，李纨素雅青衣，宝钗低调西洋面料，黛玉仙气鹤氅，每个人的穿搭为何截然不同？这些衣物大多源自西洋进口，这又刷新了我们对清代对外交流的怎样认知呢？
0: 这个拂叶裘是什么？就拿这个野鸭子这个头上包括眼睛啊或者下边的那一点毛啊给它摘下来，混着丝绸编出来的，就非常的亮，非常的那种五彩斑斓的那种亮啊，穿起来那种蓝光啊闪耀啊，就是很漂亮。那么其他人当然没有这么高级，但是也都是上等品。比如说他们赏雪的时候，贾宝玉穿的啥？叫星星毡的斗篷啊，大红色的。我闭关锁国，这东西能进得来吗？不光皇家有，曹雪芹也见过。当年的荷兰人啊、西班牙人啊、葡萄牙人啊、英国人、法国人都跟中国有很大的这个交往，而且他们这帮人叫洋线翻帕斯的这个鹤氅。这个就是更不好理解了，这个翻巴斯到底是什么？查来查去现在查不着。大概来讲还是用西洋的一种羊毛打成的这样的一种制品，只能可能说它的等级可能更高啊，或者说是更加的稀有啊。谁来的晚呢？那个像贾小子的史湘云来的晚。
1: 姗姗来迟的史湘云，一身皮草斗篷华贵大气，同样是贾母专属赏赐，为何迎春、探春等人极少得到这般衣料赏赐？一身衣物为何能成为贾府人情亲疏、身份厚薄的隐形标尺？

史湘云穿的也是贾母给的啊，所以贾母那么多衣服好多不穿，过生日别人送不穿，干嘛赏给下边啊，有些好东西偶尔穿一下也不穿不过来怎么办，哪个孩子喜欢就赏一件，所以你看他赏给了谁东西就说明他最喜欢谁，谁容易受伤的，贾宝玉没办法了，嫡孙是吧，黛玉我女儿生的啊，宝琴长得好看我喜欢啊，史湘云我们自己家的是吧，我也喜欢，所以都给好东西是吧，别人可能就给他少，所以你说像探春啊迎春啊惜春仗着自己家里也有，如果家里没有的话这个嫉妒心都起来了是不是，史湘云穿的叫什么貂鼠脑袋面啊，大毛的黑灰鼠这个皮子里的，头上戴的也是大红星星粘的这个罩巾套，又围着一个大貂鼠的风铃啊，虽然都捂住了但是下雪了有风怕冷，再拿一个貂鼠的这个东西挂脖子上保暖啊，这些东西都是别说我们普通人啊，就是超上级贵族都很难见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在皑皑的白雪下，一色的红色、青色、这种黄绿色，很耀眼、很显目。所以说，真的就是你能就是看《红楼梦》，就像是看电影，或者就看一个图画在那里一样。你就像贾府的这帮丫鬟们，也都是穿红戴绿，这个绫罗绸缎，比别人家的小姐穿的不差。你比如说这个刘姥姥看着这个平儿叫插金戴银变身绫罗，就以为是麻星，结果正想磕头啊，然后这个周瑞家的叫这个平姑娘说啊，也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罢了是吧，啊你比如说这个林黛玉眼里中啊，这个王夫人这个屋里什么穿红绫袄啊青缎掐牙背心这个丫鬟应该是什么金串啊或者玉串啊彩云啊或者彩霞中的一个，比如说贾母身边那穿红戴绿的丫鬟，因为贾母用八个一等大丫鬟，那你比如说这个晴雯死后啊，她的这些服饰啊加上这个头饰啊能合三四百两这个白银，甚至像这个仆人讲哪一个这个少主子那个衣服头面折半了不能活一辈子啊，所以这个衣服啊实际上在当时也是奢侈品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再看有一个这个时候这个大家生气，林黛玉去了看他们都不说话，就拍这个袭人说好嫂子你给我讲一讲怎么回事是吧，我妹妹给你们说和一下。那么袭人的妈妈病重嘛，她得回去看看嘛，说她身上穿的什么样去了，叫桃红白紫缂丝的银鼠袄子啊，下边是葱绿盘金彩绣棉裙，外边穿的青缎灰鼠褂，这个不是丫鬟能穿得起的。这里加了一句，这是王夫人给的，因为王夫人已经把袭人当作她未来的这个小儿媳妇来看待了啊，所以王熙凤一看说啊，这三件都是夫人给的，都是太太给的，你穿着倒挺好看，但是呢可能有点冷了，因为十月下旬了嘛。袭人说太太说了过年的时候再给啊，因为这个袭人的妈妈在十月份病重了嘛啊，所以王熙凤说没事，我给你一件，说我有一件我觉得不好了，所以我给你吧。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家是代表着我们贾府的脸面，你别让人看着说你在贾府当了个这个大丫鬟你混得还不好。所以很多读者为什么看这一段觉得这个袭人有点装啊，为什么回家还打扮得那么好，这是脸面，你不是你自己的脸，是你主子的脸，知道吧。所以王熙凤说给了他一件十顷缂丝八团天，我们说红楼梦里的服饰什么原料贵重上乘，织造技艺繁复难为，制作手法千姿百态，展现中外南北满汉最高级的这个服饰的这个用料等级，显示出贾府这个公侯家族，这个林黛玉的妈妈贾敏嘴中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家族的等级财富与生活气息。我们老说读史以明志，读历史是为了这个关照现在，实际上这些用料制作工艺包括各种装饰，它的审美和制作依然也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穿着与打扮啊。我们学习《红楼梦》

0: 是为了脱离时代，不是为了反馈那个繁华的时代，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当下。了解《红楼梦》，就了解什么叫做贵重，啊，什么叫做雅致，啊，什么叫做典雅，啊，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审美，无疑是有很强烈的借鉴意义的。
1: 曹雪芹用一件件精工华服写尽了世家等级、时代交融、审美修养。读懂红楼的服饰档次与配色，也为我们当下的穿搭审美、生活格调留下了无尽的借鉴与思考。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没多少停车位吧，眼看那下体育场地库堵的那什么呀。
2: 刚刚呢有一位家住航校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你看在这个航校门口啊，很多的私家车乱停乱放，同时呢也提到了三院的南门依然还有出租车在这边的排队候客，好像这种情况呢稍微好一点。有朋友说，老师你看三院附近好像停车位确实很难找吧。
1: 那没多少停车位吧，眼看那下体育场地库堵的那什么呀。
2: 首先呢，三院本来就有这个地下车库啊，当然呢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呢附近可以停车的地方确实很多，比如说在这个三院的东侧这边呢，好像是叫什么万象幸福里啊，万象幸福里正好是在这个小区的周边一圈都是停车泊位，但是呢有一点肯定是要收费对吧。还有呢就是对面不是有体育场吗，对面体育场的那个地下停车库那个容量对吧。当然旁边还有朋友提到，你看在对面商之都可能都不需要到商之都，这些停车泊位难道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需求吗？来我看到微信当中这个 Mr. 鱼就说了，他说有一次呢从小区出门车呢就被堵住了，我的天哪，这个违停到这种程度啊，打电话过去对方就说了让他等一会儿，说正好现在在三院啊。似水流年就说了，三院南门路口本来就很窄，说的不就体育路嘛，他说为什么出租车非要在那边等货。刚不是有朋友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吗，可能还是想巧呗，不想等呗。其实像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如果说真的没有可以候客的地方也就罢了，我觉得市民朋友呢可能多多少少还能够理解一点行业的苦衷对吧，市民有乘车的需要，我有候客的需要，实在没有办法，之前你还停的体育路也有，胜利路也有，说实话就这个尤其呢是在胜利路上，当时停车排到那个公交车站，市民热线都被打爆了，但是现在呢有可以停车候客的地方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在这边停啊，我也不大理解。Mr. 鱼说，有人情愿走两站路都不愿意去缴停车费，那买车干嘛呢，对不对。

0: 啊，来微信当中的 I love 呢刚刚也发来信息啊，就说到了三院周边的停车资源真的很少吗？
1: 三院它不是没有停车位，三院停车位很多，关键三院停车位要钱啊。三院现在新改的大楼底下是有免是有收费停车场的。
0: 是的，
1: 还有的人呢不懒，一步都不想走。其实那个体育场叫路对面体育场地下室改造过后停车位很大的，都不愿意去停，都抱这个懒的态度。你跑停了体育场还得走出来，走出来再走到三院，天那么热都不想走。哎，没办法的，都想在那看个违停，弄不好哎，一违停过来个铁西铁烂的，得不偿失。
0: 是的。因为我亲眼就见过铁骑在这边贴单子，今年初吧，有段时间经常去到三院，确实三院的地下停车库它的停车泊位呢确实比较有限，所以呢你经常会看到有些车辆呢是在三院门诊，它那现在叫不叫门诊啊，就在体育路上，私家车进不去，原因呢就是停车位已经满了，没有空位了。但是呢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我刚刚不是说到吗，第一个你看 I love 就说了，对面的体育场的地下停车库，那个车库多大，也可以停啊，完全可以。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叫万象幸福里，对吧？那个地方一圈也是有停车泊位的，但是无非就是要收费呗。收费说实话，蚌埠市的停车收费真不算高，除非呢个别停车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可能稍微高一点。蚌埠市停车位起步不就5块钱吗？对不对？大多情况下，蚌埠市停车泊位就是5块钱。2小时起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就说，相对来说，就正常一点的啊。那有的停车场，那确实收费更高，很高，那可能也是个别停车场啊。所以有朋友建议呢，西航巷门口这边呢装上监控设备，违停及时进行抓拍。体育路呢现在是分段进行抓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是没有监控设备啊。我印象当中这一段是不是也有监控设备？但是这边违法停车，说实话交警管理还是很严格的，但凡有人投诉，但凡有人拨打举报电话，都会有铁骑到现场，所以呢尽量停在停车泊位，不然得不偿失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猫猫车，他的车呢可能被给扎了，还好胎压还是比较稳啊。他说呢他补胎呢10块钱啊。
2: 蚌埠是补胎最便宜多少？我找的是10块。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地板价格了吧？一般的像私家车去补胎的话呢，基本上都是20块钱起步。反正我知道的，基本上是20块钱起步。来，还有没有比10块钱更便宜的补胎的地方？补胎10块，想都不敢想。说实话啊，
3: 陪你从一个起点。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市公安交警部门呢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同时呢也公布了一组数据啊。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全国都很像，对吧？全国都很像。今年上半年上海当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非机动车行人的占到交通事故总数的 51.3%， 而且呢其中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所引发的，而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占到了 59.8%。 你看，先看这个事故比例， 51.3% 的交通事故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同时呢又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所引发，而且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比例竟然是达到了 59.8%。 公布的这两起案例呢也很有典型性。第一个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30号上午的6点多，当时呢行人陈某他是跨越了中央绿化隔离带，是横穿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道呢是双向6车道的，但是呢它是有绿化隔离带的。他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连车都不看啊，车连看都不看，先是被周某驾驶的小客车撞了，撞了之后呢又被另外一辆车，他可能是同方向不同车道，又被另外一辆小客车再一次相撞，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呢交警部门认定行人陈某，首先第一个违法跨越隔离设施，这是第一个违法。第二个违法横穿机动车道，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说得很明确，是造成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鬼探头，就是作为机动车驾驶人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说到这个事儿呢，让我想到就是7月5号有一个交通事故，也就是昨天有一个交通事故，也非常具有典型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起交通事故，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广州，是一个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

骑着电动车啊，因为呢你上城市快速路而且是高架快速路，你肯定是不能上非机动车的，对吧？这个任何地方都是明令禁止的，包括你像我们城市当中的地下的隧道也好，包括呢我们蚌埠市没什么高架，就有一个新加坡，对，包括新加坡也好，包括呢立交，像胜利路解放路立交都是不允许非机动车进入的。而且呢我们说的广州呢，它是属于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你肯定是超员，不用说了，一家三口骑电动自行车你肯定超员嘛。第二，没有一个人戴安全头盔的。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操作不当啊，还是压了什么东西了，当时呢车辆就发生了那个侧翻，所以一家三口是连人带车就摔到了车道上了。他那个是城市快速路啊，机动车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呢就是紧随其后的一辆这个黑色宝马就压上去了。这个事情这两天吵得特别热，为什么呢？都在为宝马车叫冤啊，人家宝马车开得好好的，对不对？你突然摔倒在地，你怎么去避让？你怎么去躲闪？对吧？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去制动？因为他前面骑得好好的，宝马车就在后面，他一翻正好跑到宝马车的那个车道的位置了，一家三口被压了。你说伤者值不值得同情？绝对值得同情。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话，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来出发的话，绝对是值得同情的。为什么呢？孩子受伤还是比较重的。现在呢，这个事故的具体的原因，包括责任的划分，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呢都很担心，判宝马车车主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像类似的案例不是没有，是有的，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也是从人性化关怀出发，交警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很简单啊，你最起码有人买单了吧。你像我们机动车都有交强险，大多数的机动车所有人都会购买三者险，你但凡判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你就有保险公司来进行兜底了。因为呢，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如果说机动车一方不存在任何过错的话，可能要承担10%以内的赔偿责任，对吧？你能赔多少钱呢？那够用吗？不够啊，那可能就要判承担次要责任。你从交强险里走啊，你就从这个三者里走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说了一家三口，第一违规载人吧，然后呢你这个不应该进入到城市那个快速路吧，而且你还不戴安全头盔吧，这每一项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吧。我相信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不能上高架，对不对？这就是基本常识了啊！我们不说什么借道通行啊，对不对？你这个是基本常识，就是红灯不能走，一样的道理，非机动车要走非机动车道，行人要走人行道，同样的道理。广州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在等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最终的官方通报，看这个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判的问题。现在呢，我相信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压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判司机无责的可能性可能会大一点。比较巧嘛，上海呢正好又发布了这么两起案例嘛，对不对？好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道友请留步发来信息，他说他之前啊在胜利路立交还碰到过电动车，电动轮椅车，而且还是逆向行驶的。我绝对相信，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包括呢这个电动轮椅车，他也不是骑了，就是坐那个电动轮椅车的，他上了匝道之后，

0: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呢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呢他哪个方向都有可能。说实话挺吓人的，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反正我在就是胜利路立交他那个匝道碰到过电动车，碰到过甚至碰到过摩托车逆向行驶的，就在匝道的位置，那是很吓人的事情，说实话啊。一个人走发来信息，他说上一次啊他在夜班的时候绿灯左转弯，对方电动车逆向行驶还闯红灯，最终呢机动车被判了次责。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上海交警全国典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对市区的道路，我估计违法行为啊，99%都是电瓶车多，逆行闯红灯，要是到路口了，都恨不得到路中间去等红绿灯，还站在右转的车都没办法转。
0: 好了，这是微信当中的专业水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上海呢，对于电动车什么交通违法出现交通事故，这么去判定，他很支持和赞成，就是错就是错，承担一切后果啊，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是公布了2起典型的，主要呢是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具有典型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呢？首先是对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是进行了一个盘点。今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呢50%以上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51.3%啊，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相关的。还有呢，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而引发的。其中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事故，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达到了将近60%。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前三类的违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第二个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第三个就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2起案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一起啊，就是行人，第一个跨越隔离设施，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呢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辆机动车就是正常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正常行驶啊，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当地陈某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呢逆向行驶，他不仅仅是逆向，而且是斜穿马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逆向斜穿马路，我不知道这种驾车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说实话真的很吓人。他是逆向斜穿机动车道的，然后呢一辆大型客车正常行驶发生碰撞，骑车人陈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怎么去判定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并且违法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就没有任何人，就是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叫事故的唯一原因，所以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还要承担事故的

责任。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有朋友说是7月4号，我记得好像7月5号吧，就是广州一家三口在高架上，这个高架快速路啊，正常骑行突然摔倒了，连人带车啊突然摔倒了，一辆宝马车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责任还没有判啊，大家呢也很关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论啊。这个清新放怀就说了，上海处理的正确，只有让违法的人受到处罚，才能对遵章守纪的人公平，弱势群体不能当挡箭牌。是这样的，我现在一直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开车的就是强势吗？说骑车的就是弱势吗？啊，除非从体量来说他可能确实相对弱势一点，你非机动车确实撞不过机动车，这是必然。但是呢，你说骑电动车的肯定就是说就是绝对的弱势吗？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你弱势就变成了强势，强势其实就变成了弱势了。

0: 33号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路面上尤其有一些送外卖的电瓶车，他说你要说他呢，他还给你睁眼，他还瞪你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外卖员呢确实也不容易，也很辛苦啊，就被平台嘛逼的，超时你要罚款，差评要投诉啊，所以呢很多骑手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啊。但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家人，你也算是为了社会啊，尽量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你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要闯红灯，你不要逆向行驶啊，你不要横穿马路，你不要然后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之后呢你还趾高气昂，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还有语音信息。
1: 还有万达那天有时候堵车就是这样造成的，电瓶车还没到绿灯的时候呢就窜到路口去了，造成人家正常人家绿灯剩几秒的时候在那路口过不去，好了堵了多少年，本来南面的堵死了，造成东西的车也走不了，电瓶车好多都这样的，每到绿灯的时候呢都窜出去了。法律就应该规定那样的，撞死他倒霉，主要他违法了，比如他闯红灯了，撞死他倒霉，这样事故就要少些，他不敢不闯的，他害怕呀。
0: 好，这是微信当中叫专业水电啊给我们留言，刘先生啊，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0: 怎么着？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说非机动车尤其呢像电动自行车，就是大家有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大家在路上看这种现象其实太普遍了，就是他在等信号，他等不等信号，他真的在等信号，他真的是遵守信号规则啊，红灯亮了，然后呢他还等，但在什么地方等呢，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刘先生就说了，他会呢非常让人觉得温暖的关怀，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等，你把电动自行车啊你骑到路中心点去等，那个地方啊更好过马路，是这意思吧。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问候啊让人倍感温暖啊。啊，其实想避免交通事故只有减少交通违法，就是但凡是交通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和违法。

0: 息息相关的。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爱在西元前》，那是否也有你的回忆呢？
1: 一定有。
0: 我觉得周杰伦对于很多这个80后、90后是非常非常的有回忆的。
1: 嗯，
0: 而且这首歌也是他非常早期的一个专辑的作品了，2000几年。
1: 我跟你讲，就他的作品是2000几年，
0: 2001年，
1: 又高产又高质。就在2000几年那一段，
0: 对，是的，
1: 就任何他的就是整个一直到现在任何时期都没有那个时候更好听更辉煌，真的。哎，我们班的同学那个时候就头发都遮到眼睛那种，
0: 而且那个时候
1: 往上一吹，然后就我学周杰伦学的特别像，就这种，怎样？哎呦，不错哦，就天天，把你脑坏了吗？你长得也不像，你唱的也不像，
0: 太会打击人了，你真的是、啊。来，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这几天还是比较热的，
1: 嗯，
0: 对不对？今明两天呢，晴热高温依旧是续航的状态，气温居高不下，午后高温呢普遍在33度左右。不过周末的天气将会出现一个转折，
1: 为什么呢？因为它要下雨了，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那月末呢，高温逐步的缓解，高温炙烤的时段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虽然处暑已经过了啊，我们感觉好像秋天近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止这个太阳直射啊。
0: 我觉得在家里面的话，也要合理的开空调、风扇。
1: 是呀，肯定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下午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天哪，他们故意的不开空调。
1: 谁呀？
0: 两个朋友啦。
1: 哦。
0: 故意的不开空调，就是为了要说要排排湿气，要排汗。我说你小心中暑。
1: 对，
0: 还跟我来了一句，这个天不会中暑的。
1: 不会中暑，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中暑就行了。你中暑，我就一个人上节目了。
0: 看这人私心多重哦。
1: 对。
0: 来，今晚到明天多云啊，25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1: OK，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啊，都来说一说你们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啊？
0: 速食
1: 就是宅家日常便捷推荐一下，
0: 就是拿来就能吃的很方便的那种。
1: 就一定要方便吗？方便的就一定要有方便面。
0: 方便面，
1: 我估计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个东西。
0: 那我没有存
1: 哎，没有存吗？我倒是存了几盒
0: 啊，
1: 我会常备。
0: 我觉得我跟你讲，就是我关于吃的东西
1: 啊，
0: 我不会怎么去囤它。
1: 嗯，所以你长得瘦呀。对啊，昨天你知道吗？
0: 就好。
1: 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0: 没有，这两天感觉有点胖。
1: 嗯，
0: 有点胖了两斤。
1: 两斤讲的，我们起步就是10几20，就那个昨天晚上我发了一张图片，时间呢是将近9点了，我那个时候才下班。哎呀，后来这个我经常吃面条的那一家呢，我去了之后，然后人家面条卖完了啊，然后呢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讲哎我喝碗牛肉汤，哎修路不通，我就过不去。
0: 我天哪。
1: 然后呢到
0: 故意不让你吃呢。
1: 对，我们家门口还有一家，然后呢就是我经常吃那个小刀面，一到这个地方一去看，哦吼，也卖完了。我今天晚上我就吃饭就这么难吗？8:56，我终于啊，这个面条端上桌了。
0: 嗯，
1: 是我们家那边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有一家面馆，
1: 有一家面馆。
0: 嗯
1: 啊，那这家面馆呢，就是那个就是浇头面嘛。
0: 啊，其实没关系，
1: 差不多。
0: 其实没关系，也可以说一下。
1: 哎，鱼滋鱼味。
0: 嗯，
1: 这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吃过，
0: 应该都吃过。
1: 对，然后后来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啊，发了朋友圈，我说闭眼吃完就瘦了。然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这边有位老师，你看他就回，看得我都饿了。然后后来我想饿了，我说哎呀，这个浇头确实香。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哎呀，我看你爱上蚌埠面条了，我去下了一份方便面。你看， 他就下了这个方便面吃。
0: 嗯
1: 啊，这个所以呢，方便面它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0: 对，而且它是真的很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开水一冲就 OK。
1: 以前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也不算是脑筋急转弯，它就算一个冷知识吧，说方便面真的是让你等五分钟，你为什么要让你等五分钟？你知道
0: 为什么？因为那个等待的那个过程。
1: 哎，但其实也有那个过程了，就是它要充分的吸收水分，
0: 对呀、
1: 它才能够变软，才能变就更好的那种口感。
0: 对呀、它泡不开的话你怎么吃啊？
1: 但是呢，我身边竟然有人喜欢吃那个没泡开的那种。
0: 我知道，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也是这个样子，初中一个同学，
1: 那就跟泡馓子一样吗？
0: 他就喜欢吃那种就是似软非
1: 软、
0: 就是那种
1: 嗯。
0: 但是你别说，哎，我在想一个问题、
1: 你还真别说，
0: 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像这种似软非软的这个方便面啊、它会不会更加的不好消化？
1: 那倒不至于，
0: 不至于、
1: 因为方便面它都是经过炸过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方便面的制作过程？
0: 没有没有
1: 啊，我看过，对，它是先炸的，对，嗯。
0: 反正我就觉得它这个方，我在家里面啊，
1: 嗯，
0: 但凡吃方便面，
1: 嗯，
0: 我都是用水就煮开，
1: 啊，
0: 而不是
1: 要煮，嗯，
0: 对，而不是直接泡开，
1: 怕这个小鸟胃不好消化吸收。
0: 就我就觉得一件事儿啊，就是煮的那个面，
1: 嗯，
0: 它就特别的松软，
1: 哎，松软，
0: 就感觉好像一筷子就能把它给夹碎了一样。
1: 但是这样的面就没有童年的味道，嗯。
0: 嗯，
1: 我童年就不是这样吃的。
0: 不是啊，也有童年的味道，它佐料还是那个佐料，
1: 嗯，
0: 料包都是那个料包，
1: 口感不一样了。
0: 对，反正一定要加一个鸡蛋进，
1: 太软了，
0: 加一个鸡蛋进去。
1: 哇，这什么家庭条件，我的天哪，
0: 就显得很有营养一样。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我跟你说，梦竹以后出来低调一点，就是吃面条加蛋这个不要在面前讲，真的他们听见了会极度的。
0: 你拉倒吧，我给你们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我中午在楼下，我们家楼下在那儿拍了一视频给吕彪。
1: 嗯，
0: 吕彪就来一句，哇哦啊，你竟然去吃好客宝。我给我开玩笑的跟他来一句，有钱人都这样。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之间打招呼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对对对、
1: 啊，他竟然吃得起鸡蛋，我讲真的，我坐在这个地方，我都感觉自己穿搭都有些不配呢，真是。
0: 你今天 polo 衫穿的不可以啊？
1: 哦，哪天 polo 衫穿的不可以？
0: 哎，有人讲，竟然来一句说别聊方便面了，聊包子吧。
1: 聊包子。
0: 为什么要聊包子啊？
1: 就聊个不一样的呗。
0: 啊、
1: 哦，
0: 他说你俩记得去食堂吃包子，刚送去新鲜的、
1: 哦。对对对对，我们食堂的包子是他供应的。
0: 哎、我跟你讲，我本来今天下午买，我一会儿我想去拿洗衣液的，据说没有了，是吗？
1: 对呀、我下去看过了，就最后两桶是我拿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啊，不，那个地方还有一
0: 桶、啊，你好过分、啊，
1: 还有一桶，对，就一桶你够了呀，你可以用了呀，对呀、啊，
0: 受不了这个气。
1: 嗯，哎呀，这个。
0: 哎，
1: 你看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位朋友呢，他们家包子是供应我们食堂的，但是到现在，我讲实话，我还没有吃，没有吃过，对，真没有吃过。因为食堂到现在为止，我就是新换的食堂，我到现在一粒米都没有吃过。
0: 我也是，
1: 嗯，
0: 同道中人啊，
1: 同道中人啊。
0: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听友留言说，他发了一个米老头，
1: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
0: 啊、这个是一个属于零食范畴内的，
1: 我感觉好甜哦，
0: 这个你没吃过吗？
1: 吃过，就是好甜、
0: 是蛮甜的，
1: 啊、
0: 但我讲实话，确实怪像的。
1: 哎，青稞麦棒，
0: 哎，你们找来就那个米老头那个东西。
1: 嗯，
0: 他说我买这个主要是当临时解决的食物、就是半饥饿状态的时候可以吃一块。
1: 我饿的时候跟你
0: 讲，我就是我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一点像小零嘴一样，
1: 零食，
0: 你嘴馋的时候你来上那么一个，
1: 每天都嘴馋，每天都吃。
0: 我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嗯、
0: 疯狂的想喝饮料、
1: 喝饮料可以啊，我的天，你要喝什么我给你买。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就是因为你拿了洗衣液没给我留。
1: 啊，不至于。洗衣液你要下次，我的妈，我直接给你拿去就是。
0: 哇、
1: 多大事感，真是。
0: 哎呀，有人讲我。

0: 们家常备饺子，基本上月把都会包一次，吃一部分，冻一部分，时间来不及就下饺子吃，很方便。主食跟肉菜都有了。
1: 这个饺子呢，就是我妈就是一般情况下会给我常备100-200个饺子
0: 啊。还挺多，100-200个。
1: 我吃饺子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对。
0: 哦，
1: 就我一吃就20个这样。那个、
0: 也正常啊，这个男士吃20个饺子还不正常吗？
1: 大的，真的很大。
0: 有没有周扒皮发的这个大？
1: 比这大。
0: 像这样子的。
1: 当然比这大了，我的天啊。
0: 哦。
1: 什么家庭啊，里面都包了有肉哎，我的天。
0: 哎，阿拉蕾也给我们发，他说你看水饺也有。
1: 也有。
0: 他说我冰箱还有妈妈的预制菜。
1: 预制菜。
0: 哦。
1: 热一下炒一下就可以吃。
0: 但是我不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冰箱里面放这个方便面啊。
1: 哎，方便面是不是不需要？
0: 就是桶装的方便面，你为什么要把桶装的放在冰箱里啊？
1: 啊，对呀对呀。
0: 这个我挺不能理解的。
1: 嗯。四种味道，完全不同的味道。然后呢还排成一排。
0: 温仔面说是
1: 他一定是有强迫症啊。然后那个你看那个放水饺的地方，他这个预制菜也是的，放一排，对不对？估计是。
0: 那整理不就是这样整理的吗？那放进去不都这样放的吗？
1: 我跟你讲，他用这张小盒子就装了，就感觉看上去很有那种满足感，
0: 就是很有爱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我小时候记得看那个电视剧啊，电影里面，就是那港台人讲都吃便当，便当是什么东西？哦，后来我就知道了，大包带走的那个饭呀，什么都叫便当。我跟我妈讲，我要吃便当。妈讲，你把这个饭
0: 什么？
1: 不，你把这个饭，我给你用个饭盒，你带到学校去吃，
0: 这就叫
1: 便
0: 当。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有人讲昨晚预定的今天的外卖，5:05送达，5下班，忘记了，走到一半看到群里发的吃的又想起来了，还在纠结回不回去拿。
1: 回去呀、啊，那一定要
0: 回去
1: 呀、啊。这个天我跟你讲，那外卖一定要拿，你不拿的话，我跟你讲，那就搞坏掉了。
0: 你点了啥吃的呀？
1: 嗯，
0: 阿拉蕾说吃饺子他也能吃20个，
1: 哇，同道中人呐、
0: 啊。嗯，
1: 饺子一定要配好醋。
0: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家里这个常备的素食是什么呢、
1: 哎？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哼，我猜今天90%以上的答案都是方便面。
1: 是的，你要讲这个制作速度来讲的话，那水饺哪能抵得上方便面呢？
0: 对，
1: 方便面都快了，我的天！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泡方便面，有时候没有那个碗。在寝室里面就直接把个袋子稍微撕开，然后就直接拿开水往里面倒，虽然这样吃不好，对，那个高温
0: 下面
1: 的话，
0: 小的时候我们都这样，小的时候会这样吃，
1: 塑料都会吸出一些有害物质，但是呢哪能考虑到这些东西，
0: 嗯，
1: 偶尔吃一吃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0: 对，有人讲那个什么螺蛳粉方便面、这是家里面的这个常备的素食，
1: 嗯，
0: 还有人说我吃方便面就是那个要加这个标配，就是外加一个鸡蛋，
1: 嗯，
0: 还有人说啊吃方便面要加那个肉啊，牛肉啊。
1: 那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冷冻的放在这方，然后打一下也行呀。
0: 还有人说什么方便面、午餐肉，这个都家里面都是备着的。
1: 嗯，我觉得方便面这个东西的话，你
0: 太多人
1: 打鸡蛋放在里面我觉得不合适，我一般情况会煎荷包蛋。
0: 哦，你煎一下然后放在那
1: 个，然后呢、
0: 哦、
1: 你煎两个你放在那上面，没有绿色也不行呀，对不对？撒点葱啊，撒点香菜呀，然后再搞点蒜呀，对不对？那你光吃这样的也不行呀，小菜你得搞一点，对不对？然后
0: 你吃个饭累死了，真的是、
1: 不是，你之前要想好
0: 搞这么多东西，
1: 这是一系列的，它要成体系你知道吗？然后里面要加午餐肉啊，或者是火腿肠也可以呀、啊、榨菜是不是得搞一包？
0: 哦，对，我会加火腿肠，
1: 对吧？你看我讲两讲，然后你就会对越来越往里面加，然后呢从老家带的那个就是五香干子，对不对？往里面放两片。哇，
0: 有人质疑你方便面放香菜、你真的够了？
1: 怎么搞的？就他不吃香菜，我就想，哎，你还记得我俩去吃那个吗？
0: 我真的也是第一次听说在家里面煮方便面要放香菜。
1: 哦，这是个人喜好， 对，你往里面浇一瓶醋也行呀。
0: 葱、香菜这些，我觉得都不用加了吧，就加一点，就加一点。你看，火腿，然后鸡蛋、青菜就 OK 啦。
1: 哎，我们去吃那个叫什么来着？烤鱼。是不是还单独点一份香菜往里面烫？对吧，这多好吃的东西他不吃。
0: 但是那个是属于像火锅类的。
1: 火锅呀，对呀、
0: 啊。还有人说你看这个是家里面备的玉米。
1: 玉米。
0: 哦，我跟你讲，这玉米我也买了。
1: 打一下就行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你也可以蒸，当然你也可以蒸，你也可以放微波炉里面，看你个人喜好了。
1: 那个哈哈哈哈啊，说这个你试一下半熟的鸡蛋，我从小吃半熟的鸡蛋吃到大的，然后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哦，必须得无菌蛋才可以。
0: 对啊，
1: 因为那有可能会感染那个沙门氏菌。
0: 对，是的、
1: 啊。所以呢，就是长大了之后啊，如果是普通的鸡蛋的话，我们尽量的给它煮熟煮透。
0: 嗯，
1: 对呀、啊，这个香好吃，嗯。
0: 哎，你看阿拉雷发的、他说我有玉米，但是不是那种真空包装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玉米看起来哎呀很好吃的样子。
1: 那个我看他这个盒子里面就什么都好吃。
0: 对，他对他这个
1: 他一定是有强迫症。
0: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菜是不是在高档超市买了
1: 啊？对呀、我就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你在哪个超市买了？你说类似于说在
1: 活马。
0: 活马。
1: 一定是活马，对不对？
0: 应该是活马。
1: 活马。
0: 来，你讲，你可是在活马买的。
1: 看上去包装也非常的精致。
0: 对呀、啊嗯，
1: 感觉很有生活的气息。
0: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们吃玉米是喜欢吃那种蒸出来的玉米，还是在水里煮出来的。我举手，我喜欢吃蒸出来的。
1: 我也喜欢吃蒸的、你喜欢吃假的？嗯。
0: 烦也烦死你。
1: 但是我有一次那个买的玉米就不好吃，哎呀，这个就是打过之后，然后后来我就扔了，真的实在吃不下去。嗯，
0: 哪里买的？
1: 我也记不得了，对，买过的地方太多了。今天的留言有些多，我们是不是那个
0: 要进广告了？
1: 对
0: 对，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笑死了，人家讲七仙超市，我们还说七仙超市在哪儿，吕彪就开始在那搜地图。哎，我搜不到呀，
1: 因为我搜了那个七仙超市之后，然后它蹦蹦没有没有，然后呢后来上面都是显示北京啊、天津啊、啊杭州啊，然后后来
0: 人来了一句天津的，
1: 天津的，我就在群里面艾特了一下梦竹，说哦吼，我们失算了，还是空运的。
0: 俺们还在那想活马呢，活活啥的
1: 活、
0: 哎？活
1: 马，嗯，
0: 活，嗯，真的是，俺们放一首《活络油》吧，《活络油》。有人讲，咱大蚌埠最火的就是华运超市了，哪哪儿都是
1: 啊，确实啊，覆盖的这个网点非常多，嗯。
0: 有人讲我爱华运，我最爱华运。
1: 侯先生说艾特我说，哎，你平时都在莫河口那片购物的，你肯定搜不到，你咋还损失？孟非西随身带瓶浮标的驱风药，抹一下社会好多。但是真的就是有很多高档超市啊，它那个蔬菜弄出来就是
0: 就好看，
1: 虽然价格稍微偏高一些，
0: 嗯，
1: 但是你进去之后你就想买。
0: 哎，主打一个精致。
1: 你别跟我讲那个贵哈子不贵，你就想你可想买。嗯、
0: 我买的就是它包装，我买的就是
1: 情绪价值，
0: 就是这好看这劲儿，对吧？
1: 我就感觉这个玉米煮出来它就是不一样，
0: 对，它品质肯定不一样。
1: 嗯，但是有时候你在高档超市买东西，它确实好吃。对，
0: 有人讲肉联厂的扣肉罐头，这个也是我家常备的。
1: 嗯，
0: 哎，这我怎么我家也有了？
1: 这个我们以前发过，
0: 这我家也
1: 有。以前发过，嗯、
0: 说在我的菜单里面也算是素食。
1: 嗯，
0: 尤其是最近天热，不想做荤菜的时候，这个罐头从小吃到大，烧冬瓜、烧茄子、烧土豆都是百搭呀。
1: 嗯、
0: 有人讲这好东西，好东西。
1: 哎，我们之前还吃过那个猪掌门，对不对？
0: 阿拉雷说，哎，这个我也有，好像我来找找去。
1: 嗯、
0: 有人讲我家常备的还有淮河午餐肉。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啊，然后共同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你家里常备的素食，
1: 嗯，
0: 有哪些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共同说一说嘛。对对，
1: 还有朋友说我也喜欢吃香菜、生菜。哎呀，香菜多提味儿啊啊！然后还有朋友说香菜抗炎的，就是这样的。
0: 嗯，就怎么说呢？这个每人口味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也是蛮喜欢吃香菜的。
1: 对
0: 对。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海蓝之谜吧，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全肤质通用的护肤的天花板。然后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精粹水，这是一个组合。
1: 嗯，
0: 精粹水呢也是很多人无限回

0: 露的一款精华水，上脸非常的这个吸收很快的，属于那种润而不油的状态。长期坚持使用的话，肌肤会越来越稳定，因为它这个海蓝之谜的品牌主打一个就是维稳修护抗老，使用这个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脸就是很干净很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我重点来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啊，我们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那再加上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那这不就等于对吧，多送了一瓶的正装的量，
0: 对对，
1: 总共300毫升，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呢还赠送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超级有面积，
0: 专柜一瓶的价格要1000多。
1: 对，
0: 但是我们七夕专属电台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呢却只要439块钱。
1: 对，库存不多。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听到下单就是赚到。然后呢这个还要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30块钱，
0: 嗯，
1: 到手价格就是409。怎么样购买呢？大家记住了哦，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2: 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车友会三群当中，有一位朋友人在诸城啊，发来了路况信息，说解放路立交桥堵死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方向是由北至南的方向啊，它正好是停在了这个桥面上，对，然后比较拥堵啊，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大家这个过往的车辆如果能够绕行的话，就尽量不要走这条路了。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朋友就是留言说，这个谁跟我一样啊，就是吃幸运方便面只会干啃，只干啃。
1: 干啃
0: 就是吃那个。撒上点佐料，然后就直接吃那个。
1: 吃过，对，如果是在办公室我会这样吃。但如果在家里面。我不讲了吗？在家里面又要搞煎蛋，又要搞这个菜，又要搞那个菜，哎呦，我的天！
0: 你搞得跟吃满汉全席的样。但是幸运方便面干吃的话也还蛮好吃的，我觉得。
1: 啊，对呀。
0: 对。阿拉雷给我们发了自己家的冰箱，哎，你看他们家这个冰箱摆放的很整齐呀、啊，这个品类也挺多的。有面，有酱，有罐头，有扣肉等等等等。
1: 我跟你讲，就这样的排列看上去就比较解压。
0: 你看他把鸡蛋归类的也蛮整齐的。
1: 他有一个专门的鸡蛋盒。
0: 但我家的鸡蛋都是放在这里的。
1: 上面吗？
0: 都
1: 是
0: 放这里的。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时候冰箱门上面放的都是鸡蛋盒。对。是放的一个一个整整齐齐的，然后呢有时候你不是鸡蛋拿回来多了吗？那不能一个一个卡在那里面呀，怎么办？就放在那个盒上面放着，然后呢门一打开等啊掉地上了。就是这样。
0: 你放在这个抽屉里面这样的不行吗？
1: 那是后来了嘛。对，我刚开始讲的是之前嘛。对，现在呢就是杂乱无章， 直接放了一个篮子放在里面，直接放鸡蛋，这样可以多放一些。
0: 啊、
1: 哦。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这个说到路况啊，我想问一下主持人，目前市内几个掉头多的路口，司机都是在斑马线上掉头，不越斑马线掉头，这样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后车过灯。咱们蚌埠好像不怕这种行为，有的路口拍好像严一点，有的路口好像就是不严，而且呢，好像对于这个掉头来讲的话，我感觉整体上好像不是太严，就是蚌埠的交通规则真的就比我老家要松很多。
0: 嗯，
1: 我们老家那边就是我回家都不敢开车，开的不好就一个单子，真的就是。我感觉
0: 赏你一张罚单。
1: 这个叫什么？就是蚌埠，就是在这个交通执法方面就更加的人性化。
0: 确实会讲话
1: 啊，对，是这样的，对，真是这样的。我人生当中第一个罚单是在我宣城老家的我们家门口的路口，那个地方呢，就是它是怎么回事呢？啊，就是在全市范围啊，就是二环线以内。
0: 嗯，
1: 哎，我们选择还有二环，你看，当然这个环比较
0: 给五环。
1: 五环在北京，就是二环线以内。然后呢，就是行车呢，比如说左拐道是可以借道直行，就右拐道也可以借道直行的，所以通行效率比较高。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出现了交通事故，那你借道行车的，如果跟别人发生了，就是正常行驶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你要担全责。对，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对。然后呢，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绿灯一亮，哇，左边道、中间道、右边道全部都可以直行。
0: 嗯，
1: 所以就基本上室内发生拥堵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啊。当然，那个城市的那个就是路线规划也不一样，就是蚌埠总体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刚来蚌埠的时候，我感觉蚌埠是比较狭长的。
0: 嗯，
1: 就是宣城是圆的，对，不一样。然后呢，但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实际上呢，就是如果左转的车他需要掉头，如果这个路口是可以掉头的话，按照交规来讲的话，你是要越过斑马线，
0: 嗯，
1: 然后再掉头的。那因为有好多情况下，比如说这个道又可以左转又可以直行，就是这种复合道的话，那很多左转的车他在等前面那个对面来的那个直行车，
0: 嗯，
1: 他在等。他等的话，那后面车直行的就受影响，就过不去，
0: 嗯，
1: 所以造成拥堵嘛。对，
0: 有人说家里常备的速食是面包、干脆面啊，还有人讲俄罗斯酸黄瓜、面包、吐司、各种酱。
1: 嗯，还有这位朋友也说，东海大道和虎山西路由东向西，很多车呢为了去凤凰国际，都是在斑马线上掉头的。然后呢，延安路和体育路由南向北，左转车道，有的车去财富广场，也是在这个斑马线上掉头，很讨厌。
0: 嗯
1: 嗯，对，尤其是车多的时候，车不多的时候，嗯，不是在这个点，可能还稍微好一些。
0: 嗯嗯，
1: 就是一到上下班，你看，再过，就到下个星期二吧。学生们又要开学了，路况将会更差。
0: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有朋友说这个宣城是圆的，蚌埠是方的，对，天圆地方我都跑了个遍。还有我们的一群当中啊，有朋友说我接受不了香菜啊，还有朋友说多吃香菜有益健康。我以前也不喜欢吃香菜，后来人家讲多吃香菜好，慢慢的也就适应了。
0: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有一些东西啊，你吃它的原因就是单纯意义上的啊，对身体好。
1: 对，然后呢，
0: 对吧，有没有你以前就是不太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就是你听别人说，哎，这个东西吃对身体好， OK， 你选择吃了。
1: 我还真没有，就是但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吃。
0: 嗯，
1: 对。然后有朋友说香菜以前叫盐碎，
0: 现在也叫
1: 盐碎，它方言就叫盐碎，
0: 啊，
1: 就是
0: 对
1: 口语化的。对，如果书名的话，书名能叫盐碎，好像对，书名叫盐碎，我们经常就是口语化叫香菜，然后。

0: 后呢，这个他说小孩子估计都不喜欢，大人口味重了才会更喜欢。我昨天还碰了一个朋友，我就讲，我是从大连回来之后，我的现在口味变得很重。
1: 你去几天不至于口味就变了？
0: 真的，我现在就吃什么都要吃辣的。你看，
1: 你可能这
0: 起来了，我的天来，
1: 这几天
0: 不吃辣的人现在怎么搞的？对吧？就是。
1: 下次我们去探店专挑那种巨辣无比的，
0: 哦，辣死你，我的天，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个叫谭辣辣，
1: 对啊，
0: 我不也能吃吗？
1: 对啊，你也能吃，
0: 对，不至于当场那个辣去世，对。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一站式购齐。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1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1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6: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7: 好的，在傍晚的6:03，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8: 大家好，我是吕彪。
7: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共同说到的是，你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嘞？就是我们的听友啊，感觉很多都开始安利产品，安利吃的了。已经开始安利豆腐乳了。哎呀，这个发来了一张照片，哎，这个豆腐乳叫什么来着？江山有道，哦，南通那儿的，是吧？我说好不好吃？他来一个，这个牌子的红的没有白色的这个好吃。里边安利王致和最臭的那一种。
8: 我的天哪，盖子一揭开，张德能就起飞了都。
7: 我跟你讲，就你发了这个，就他这个黑乎乎的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他应该蛮臭的。
8: 我的天，那是王者。就目前来讲的话，我吃的臭豆腐乳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7: 哎，阿拉雷说，我以前吃别的牌子的都喜欢红色的，叫玫瑰腐乳吧。后来吃了刚刚他安利的这一款，他说别的我都不吃了。
8: 你们吃那个瓶子干，就我发到群里面的那个。
7: 哎，我发现好像，哎，我刚刚就是看到大家就在这个说豆腐乳，我还跟吕彪在讲，我想怎么这个豆腐乳如果拌那个蛋炒饭，其实也怪好吃的。
8: 好吃啊，好吃。
7: 你怎么了？你是流口水了吗？还是怎么着？
8: 今天我们家小孩还说，爸爸炒的蛋炒饭确实还不错，但是呢，米粒稍微有一些硬，我还是喜欢吃外婆炒的。然后你讲蛋炒饭，我就想到这个豆腐乳。对，这个有一个豆腐乳的话，就真的再加个1到2种咸菜，这一碗蛋炒饭你还需要什么菜？它不需要了，对不对？
7: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咸菜有点太多了吧？我觉得有一个豆腐乳就可以了。
8: 就一个豆腐乳，你
7: 没有就是
8: 家境贫寒。
7: 我意思咸菜类的
8: 啊，
7: 就一个豆腐乳就可以了，其他你可以吃点其他的菜。
8: 那不行。吃炒饭是炒饭的菜，吃那个就平时的米饭是平时米饭的菜，这个要分清。
7: 不是，我觉得就是吃蛋炒饭再配点菜。
8: 吃蛋炒饭再吃其他的菜的话，我感觉就是对蛋炒饭的不尊重。一定要咸菜。
7: 里面要不然的话就是肉丝炒饭好了。
8: 肉丝炒饭。
7: 肉
8: 丝炒饭怎么讲呢？就我感觉没有那么香，真的没有那么香。
7: 你有没有吃过凤阳的一家肉丝炒饭？
8: 没有，没有机会去呢。那边车费又贵，我没去过，又远。
7: 开上你的电车呀！
8: 有人问吕彪哥吃过鲱鱼罐头了没有？对，这真是没有。
7: 哎，有人还来了一句：“今天吕彪坚持到了6点没走，上次6点就去支援别的部门去了。”
8: 这不是因为是这样吗？就是
7: 他调班了呀。
8: 对，周一的时候不是跑了吗？
7: 对他调。

0: 所以今天就不该他
1: 了。
0: 对对对。有人讲蛋炒饭里加榨菜和火腿肠，哎呀，都我感觉都快被大家说饿了，真的。
1: 我今天中午才自己炒了一份饭。
0: 嗯，就是你给孩子吃了是吧？
1: 我讲真的，我要卖出去的话，都得50一盘。最后自己吃了，
0: 是卖不出去，所以自己走、
1: 怎么可能卖不出去？我跟你讲，那卖相非常好，非常棒，真是。
0: 也没拍个照片，
1: 吃过一口就不能忘。
0: 也没拍个照片，发一下朋友圈。
1: 这是常规操作，需要拍吗？
0: 发给我看看呀。
1: 好，下次发给你看看。
0: 杰说家里冰箱常备榨菜、香肠、挂面，以前还会包饺子冻起来，现在都是现包现吃了。还有一个路况啊，他说胜利路东向西监狱门口两车追尾，占了左边中间车道。
1: 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黄山大道湖上生明月东一点去蓝莓庄园的那个路口出车祸了。
0: 哎呀，张先生在我们的车友会当中啊发了一张照片，现在在啃幸运红烧牛肉味方便面，他垫垫肚子。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是分开的。这个如果吃那个幸运方便面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会吃那个蟹黄的那种，红烧排骨的也可以，但是那个质地好像跟那个平时我们泡的这个不一样，不一样。那个平时泡的那种更厚一点，就是它有一种就专门给你干脆的，好像更加的蓬松一些。
0: 那个好像幸运的就是那个绿色黄色袋子的那个是比较适合
1: 干
0: 吃。
1: 对，就是。蟹黄，帝王蟹，卖1块钱一袋，好嘞，真香，性价比超高。
0: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啊。那海蓝之谜呢，它是属于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了。今天我们向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精粹水组合，也是很多的人无限回购的一款这个精华水。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润而不油，然后上脸吸收率非常的快，长期坚持使用的话，皮肤会变得很稳定，然后整张脸看着都非常的干净细腻，任何肤质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这个品牌主打一个维稳修护，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1: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价格啊，这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上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到手的话总共是有300毫升，相当于多送了一瓶的正装量，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呢，这个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你看再过到下个月这个时候就是中秋节了，对不对？然后大家自己用送礼都是比较有排面的，专柜的话一瓶要1500多，那今天呢就是电台福利啊，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那库存不多，就是如果你听到了然后又想去购买的话抓紧时间。提醒大家啊，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只需要40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有朋友说，你们可知道这个蛋炒饭加一包幸运方便面的料包得有多香？
0: 好吧，你这个吃法我还真的没吃过，但是这个
1: 感觉味道会有些重哦，因为这个料子比较足味。
0: 对，
1: 但是人家只是讲加，没让你加多少，你少放一点不行吗？
0: 但是它这个料包，我感觉真的加到任何的菜里面，你拌拌都还不错，
1: 有点咸，
0: 都还不错。反正你。适量吧，根据自己的口味嘛，对不对？它有一个调味的功效在里面就可以了。
1: 我记得小时候
0: 那
1: 个吃
0: 烧别的菜
1: 方便面，我还喜欢喝那个汤呢。
0: 我也喜欢喝，
1: 对，专门冲，
0: 就很好喝啊，

0: 刚那个很好喝，我的天哪！
1: 就表达了作者的这个什么
0: 思乡之情，
1: 强烈的思乡之情，啊、对
0: 承上启下的作用。嗯
1: 真没尝试过蛋炒饭里面加方便面佐料，
0: 对，
1: 神仙吃法。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什么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食物？哎，凑在一起还蛮好吃的。
0: 黑暗料理啊？
1: 也不是的，就有的八竿，
0: 但是一定是
1: 有的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哎，凑在一起就还可以。
0: 但是一定是
1: 你
0: 先尝试呀，
1: 你们想，你们想一想有没有？
0: 嗯。他们都是先尝试的各种各样搭配，然后哎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吃哦，然后讲以后就这么做，对不对？他做菜嘛，他总要创新。
1: 那我跟你讲，其实我不太理解那个什么菠萝炒饭那些的，
0: 我不喜欢吃，
1: 就我也不喜欢吃，就这个两样就是属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嘛。
0: 对，什么菠萝饭
1: 对，我真的不觉得什么菠萝饭好吃，
0: 而且那个就是哦，那个菠萝真的好酸呐、啊。
1: 酸不会，还是甜的。我就觉得饭如果是甜的话，我就不是觉得它很美味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我非常饿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吃，我不能吃一口甜的，我一定要吃咸的
1: 啊、嗯。但我有时候饿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吃面包。
0: 面包啊？
1: 嗯。
0: 为什么？
1: 就
0: 想到那句话，面包会有的。哦、啊。
1: 就觉得。嗯，想吃就吃了。
0: 就这么饿的时候怎么能想起来吃面包，这么寡淡无味的东西你也吃？
1: 吃就觉得 OK 可以。
0: 哦，
1: 因为我本身喜欢吃面包。
0: 哦，你喜欢吃面包？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有人讲炒饭放海苔碎算奇怪吗？
0: 我就不能接海苔、嗯、就是包括那个平时
1: 不算奇怪，我觉得不算奇怪，能接受。
0: 饭团外面包海苔我是不吃的，
1: 那个我也不吃的，
0: 感觉有些腥。嗯，
1: 我不喜欢那个口感，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糯米饭团吃到嘴里就属于那种啊，就本来是还蛮好嚼的，加上那外面那一层海苔，我就觉得不好嚼了，
0: 就是牙不够，
1: 牙口不好。
0: 哦，牙口不好。
1: 对、
0: 哦、你牙口还不好呢。
1: 嗯，真的，
0: 在我印象当中你是伶牙俐齿，你怎么会牙口不好？
1: 一个是语言，一个是、
0: 哦、
1: 对吧？
0: 不是，你要没牙，你要没牙，你试试看，你伶牙俐齿给我看看。嗯，
1: 哇哇哇哇哇哇！
0: 立马成了蜡笔小新了。阿拉雷说啊，还有那个羊肉串炒饭
1: 好吃呀。
0: 嗯，好吃。
1: 好吃呀，但你是觉得很奇怪吗？还是说你还是会觉得？
0: 就是感觉有些膻是吧？
1: 你还是会觉得说这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
0: 我觉得也不算，对不对？但是羊肉炒饭不多，真是不多。
1: 谁说的？
0: 我
1: 还有鱿鱼炒饭。
0: 鱿鱼炒饭
1: 这不都很常见吗？
0: 羊肉串炒饭你见得多吗？
1: 多啊。
0: 哪地方啊？
1: 这都是可以在一起炒啊，包括你给记得了，上次我吃那个老扁那个饭，哎，你妈来了那次的给送的那个。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就觉得还蛮常见的。
0: 但我感觉就是平时的正常的店里面，就是羊肉串炒饭很少，我觉得。
1: 没有，我觉得我见的还挺多的。
0: 你要不是讲羊肉什么手抓饭这样子。
1: 不是，就是羊肉串炒饭。
0: 那首先他得有羊肉串。
1: 嗯，有啊。
0: 他家得干烧烤。
1: 可以啊，对啊，就是可以在一起烧，包括饭店里面也会有。
0: 我孤陋寡闻了。就我还是出去少了。
1: 我们下次拍一个七七八，拍个这个
0: 好。好。
1: 杰说有一次红烧排骨出锅的时候，我在碗里放了个方便面，然后排骨盖住，确实香。
0: 红烧排骨，
1: 哇，它这个给人一种浇头面的感觉。
0: 嗯，它面浇头，面盖住，哦，排
1: 骨
0: 盖上面啊，
1: 对呀、
0: 啊，
1: 不浇头面吗？
0: 对对 对, 对, 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嗯。
1: 它包括我们在一些店里面、面馆里面也能吃到排骨的这个面之类的。
0: 嗯、
1: 有人说，阿拉雷说都是我家做的，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吃。会。
0: 会吗？
1: 但是我不会炒饭放海苔碎。
0: 嗯。
1: 我不会这样吃，但我能接受。
0: 我跟你讲，你一般情况下叫能接受，
1: 嗯，
0: 这个东西就不是你最喜欢吃的，真的。
1: 对啊，它就不是我最喜欢吃的。
0: 对吧？
1: 嗯，因为我对海苔就那样。
0: 玻璃海苔，美好时光。
1: 可是我小的时候竟然觉得玻璃海苔超级无敌好吃。
0: 小时候吃过，对。
1: 就是属于那种吃了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0: 而且还有一个
1: 一发不可收拾。
0: 那个、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广告的，
1: 很信
0: 广告的。
1: 对，
0: 吃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我就会用娃哈哈拌饭吃，
1: 其实一点都不好吃
0: 啊。对，那难吃死了都。但是就是就这样，当年的这样一句广告语，让他多卖了多少瓶啊，对不对？
1: 可是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年代当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饮料。
0: 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广告词就真的很有鼓动性，你知道吗？那很多小朋友他想喝这个呀，跟吃饭没有关系。要跟妈妈讲，这样我对呀，你看广告里面都讲了呀，我多喝几瓶，我吃饭就是香了。你看我长得，对吧？
1: 长得不大三粗的。
0: 哦，长壮壮的多好，对吧？反正当年我就这么跟我妈讲的，对，最后真的长得还可以。
1: 因为确实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确实很听很吃广告这一套。
0: 对对对对，
1: 很吃广告这一套。
0: 什么生命一号，
1: 对，
0: 吃过了，我的天啊，考试可以考那么高呢。
1: 对，
0: 什
1: 么高乐高这些，
0: 对，高乐高，
1: 对吧？
0: 高啊，然后生命一号，补充什么 DHA。
1: 以前就是听广告，
0: 真听广告，
1: 太信广告了，
0: 真是这一套。
1: 那电视购物，你要想这个东西好，我的妈，必须要买回家，这个东西绝对好。
0: 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妈讲，你要考进重点班的话，我给你奖励一个文曲星。哎，我考上了，你知道吗？真给我奖励一个文曲星。然后拿回去之后就玩游戏，不但之前的那个不但当时那个英语单词没有记住，连之前学的也忘了。哎呀，就感觉自己啊，是不是文曲星下凡？后来发现这真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广告也不能够完全信。
1: 哎呀，胡先生留言搞笑啊，他说这个娃哈哈广告词跟我很不友好
0: 啊。
1: 我也跟我妈说了，喝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我妈说你不喝都能吃两三碗，你还要吃多香。
0: 还有朋友问炒红薯片你们吃过吗？
1: 没有。炒红薯片
0: 我吃过，吃过
1: 啊？你吃过啊？
0: 吃过，饭店里面吃过。
1: 哦，我没吃过。
0: 我也是去过饭店的人。
1: 就是我们会在就薯片类的，我们会在一些就是什么，咸就是咸蛋黄、焗什么螺氏虾，像
0: 这
1: 里面放上放上薯片，放上什么的。我昨天晚上还吃了。
0: 昨天晚上。下馆子了
1: 啊！
0: 哇，什么家庭呀！我的天哪！今天中午又吃好科宝，昨天又去馆子吃，好羡慕。
1: 有钱人不都这样吗？
0: 昨天晚上我就吃一碗，对吧？浇头面而已。
1: 放心啊，昨天晚上又不是我请客的。
0: 对啊，我知道你回头还不要请回来吗？
1: 不用，
0: 你不是那样的人呀，可能啊，家里人呀。
1: 不是，我说不用
0: 啊，不用，不用请回来啊，
1: 不用。
0: 你妈妈呀，
1: 纯属吃个闲饭而已。
0: 哦，哇，好棒！我跟你讲，我渐渐的就把你这个讲的这些剧情，我就跟我这两天看的那个短剧就对上了。我这两天看了个短剧，
1: 开玩笑，朋友们，开玩笑，
0: 就是剧情需要。
1: 对，
0: 这两天呢，我看了一个短剧叫《陈二狗》，它有一个什么特异功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
1: 你不要最近疯了，在看短剧，就中了短剧的毒
0: 啊！然后就是一集接一集看，哦，停不下来，就一部一看，哦，就80多集啊！
1: 关键问题是他好搞笑，他竟然不开倍速。
0: 哦，不开倍速。
1: 啊！那天哪，我让你真的是耐心太好了，你竟然不开倍速。
0: 哎，我跟你讲，当时那个就是里面有个主角叫陈二狗，然后呢，他就是
1: 那剧情讲啥的呀？
0: 他是收破烂的。
1: 哦。
0: 对，然后呢，就是妻子嫌他穷，然后呢，就是。跟了别人，然后呢儿子也带走了，然后呢他就比较穷嘛，对吧？但是他突然之间有了一个特异功能。
1: 他怎么有特异功能？
0: 他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刮刮乐。然后他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就是没有刮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哪一张彩票是有多少钱，上来就中100万。老板问他，这次有没有中？他讲没有，他偷偷的就直接到了那个省体彩中心去领奖去了。领奖之后他就有100万了。然后呢他回然后当时人家讲3天之内把这个账打到他的那个卡上面，把 把那个款打到卡面，然后 OK， 好，我再等，耐心等三天，最迟不超过三天，他就把他那个收的那车破烂，就是到那个就是

0: 回收废品的这个回收站，然后呢就是让老板给他结账，讲700多块钱，你不要给我那个余额了，对，你就直接给我700块钱吧。老板讲我身上哪有钱呀，对吧，你要不你继续等吧，然后讲你看我这个院子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你想要的你拿走。他当时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电缆，我的天，电缆里面有竟然有黄金，他什么都没有要，他就要了那个黄金，就那个电缆放在那个黄金回收的地方，直接开价，哇，一算价格，一算重量，120万，哇，这样一算，去掉税，去掉那个就是那个20%税，我现在手上已经有200万了。
1: 这个剧情怪好玩的，
0: 怪好玩的吧，对吧？
1: 哎，我剧名叫啥来着？
0: 剧名我记不得，我就记得那个主角叫陈二狗。
1: 你看一下历史记录。
0: 我等一下分享给你。我的天，哎呀，这个。
1: 我给你们讲啊，听众朋友们，那个红果短剧的 APP 哦，我简直是删了又重新给弄回来。
0: 我昨天问他，我说哎，你有红果吗？现在哦，我又删了。我删了
1: 加了
0: 删了。下回来。我的天。
1: 这个剧情好玩，这个剧情应该是怪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有一种就是他看到什么东西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看出这个东西真实的价格。比如说你拿个赝品啊，你说这是清朝乾隆时期的什么大花瓶，他直接一眼看赝品，然后哇果然不错，把那个人家开价500万，然后他讲你不要交易啊，这个花瓶
1: 你不要再透露剧情了。
0: 不是不是，他讲这个
1: 你这个快透露完了。
0: 这个花瓶是赝品，讲只值250元，然后后来他过去就把这个花瓶砸了，不就是里面写的义乌制造，有意思。
1: 但我就搞不懂一件事，他怎么就忽然之间有了特异功能了呢？
0: 没有具体交代。对，
1: 哦，果然是短剧，
0: 你不要打，
1: 果然不能神酒。
0: 对呀，啊，这里面对吧？什么还有大雪封山那种？对，我跟你讲了那个，
1: 反正你就看个热闹就行了。
0: 我跟你讲，有时候我在办公室一讲这个的时候，然后哎，我们戴老师讲，你现在看了那个剧，那个叫什么？你讲那个剧情，我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叫大雪封山的那个？我看过，讲的。你看，胡先生说，我的吕表现在开始看这么降智的短剧了吗？啊，不光我看，我们办公室的人也在看。
1: 就怎么说呢，短剧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图一乐，
0: 哎，图一乐，你看的就是夸张剧情，
1: 你不要想着它能有什么什么非常严格的这个剧情安排，你不要想这些东西。
0: 对，然后你还记得吗？就第一次接触这个短剧是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还不流行，2年前嘛，我们经常喜欢看那个《无限超越班》，然后呢，当时里面一个评委叫宁静嘛，宁静就讲，哎，你们没有看过那个短剧吗？我好喜欢看，我都在里面充了5000块钱了，讲的，
1: 我
0: 都为你消费了，讲的，对，就。他就是那个里面演技呢，他也不是那么的太精湛啊，然后呢剧情呢也挺扯，
1: 就一集一集
0: 就是真的很下饭呀，真的就真的很爽呀。
1: 对对对，有人讲短剧都有点降智，但是无聊时还是会看。他说我看的唯一不降智的短剧就是风声。
0: 风声是吧？ OK， 我看看记下来。我的天，小朋友们记下来。
1: 来，那此时此刻就好看的短剧分享一下吧，好不好，朋友们？
0: 这个东西更新换代非常快的，对不对？
1: 但我问一下，你想那个阿狗的那个是 AI 的还是
0: AI 的
1: 啊？那
0: 你不要管，你不要管，你非要真人演的吗？真是，这个叫金童坦途。
1: 我看一下字。
0: 金童坦途。
1: 哦，瞳是那个瞳孔的瞳啊，
0: 瞳对，美瞳的瞳。就是大致意思呢，就是他拥有了一副金瞳，然后呢，他可以就是辨别很多很多东西的很多东西的价值，然后呢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值多少钱，然后他后面就是人生一片坦途呀，对不对？
1: 哎，胡先生让我不要误入迷途，讲的吕表魔怔了。
0: 怎么叫魔怔了呢？真是，就是
1: 这个可以看看，打发打发时间嘛。
0: 真是，我跟你讲，如果你这个时间不浪费掉，你就要干别的事儿。
1: 出
0: 去购物呀，是吧？这不行，看这个短剧至少不要钱。
1: 阿拉蕾分享哦，《风声之双生迷局》
0: 哦，
1: 这肯定是不是就是讲双生姐妹什么又调，是不是又调换了这个？哦，你看他这还是家国情怀、抗战、谍战这种类型嘞。
0: 嗯，好，回头看看，回头看看，看过之后要写3000字的观后感。
1: 哎，他这里面。

0: 俊彤演的。
1: 有呀，
0: 毛小慧。
1: 嗯，就你家门口的。
0: 哎，他们现在开始拍短剧了。
1: 嗯。但真的就是你纵观一下这个整个演艺的这个市场，有很多人都参与这个短剧了。现在这个哪有那么多电视剧，哪有那么多电影给你演呀？
0: 对，
1: 对不对？
0: 确实是的。
1: 短剧是一个不错的市场，但是呢，就是，希望他们提高演技吧。有
0: 些，哎呦，我跟你讲，
1: 嗯，
0: 真的，这以后对于短剧会越来越严格的。
1: 嗯，
0: 只不过一开始流行的时候，对它的监管比较少。
1: 对对，就有些那个就是特别拜金的。或者是讲价值观完全不正确的鬼扯的，有些是，
0: 反正以后你可对对，
1: 嗯，而且有时候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我们会有一些分辨能力，如果孩子看到了嘛，对吧，这就不好了，
0: 动辄几个亿的，
1: 对
0: 对吧，
1: 孩子以为我们赚钱是这么容易，我的天哪，爸爸明天你去银行给我取五个亿，我要买下那栋楼，我的天哪。
0: 我上次被我那个朋友笑，
1: 当时一个耳巴呼上去，
0: 我真是被我那个朋友笑到了。他们家孩子去幼儿园，你知道吗？就是父母给他买了一双新的鞋子，他在老师面前谝，老师你看看，就是故意的在老师面前，一会伸个腿伸个脚给老师看一下，老师想呢，那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哟，这个是新买的鞋子吧，他讲的。对，好看吧，这才买的，也不贵，5000万。
1: 哇，我
0: 老师都笑到了。
1: 那肯定的，肯定的。
0: 老师讲的确实对金钱没什么太大的概念。
1: 对对对对，真是这样的。5000万泰铢也不少了。
0: 笑死了，真的是。这骗呢，跟老师骗呢。
1: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其他朋友这个发过来的留言。哦，说的
0: 有人养的大肠炒饭，上次我炒好饭盛出来一半，然后我把前一天晚上剩的大肠倒进去炒，被我家外甥吃完了，讲呢还怪有味呢。咱那炒西瓜皮脆脆的，炒
1: 西
0: 瓜皮
1: 好吃，西瓜皮好吃，真的非常香脆。
0: 我没吃过，
1: 没有吃过吧？
0: 炒西瓜皮，
1: 哼，这是在100年前可是宫廷里面的菜，
0: 宫廷玉液酒啊，
1: 一百八一杯，18.8块一杯。
0: 有人讲，阿拉蕾说，我老公喜欢看明朝的那些比较傻的短剧，
1: 就是杀那个短剧，
0: 杀，对，
1: 啊，那个，这个怎么讲呢？每个人的爱好不同，有些人喜欢看古装的，有些人喜欢看现代的，
0: 对，
1: 有些人喜欢看科幻的，还有喜欢看动漫的，对吧？
0: 还有那个什么？就那种比较悬疑的，还有灵魂交换啦，
1: 对，
0: 还有穿越啦，
1: 对对对，
0: 对吧？怎么做一个梦，然后从床上掉下来，就掉到清朝去了。
1: 对，我的天哪！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就短剧，首先第一个制作成本就没有我们普通看的电视剧还有电影高，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不需要那么强的逻辑，就只要能把这个故事讲通，它就给你解压的嘛。你回头你下班了，你还要花，你还要烧脑去看那个短剧，我觉得就。这就不符合逻辑了，对不对？就简单一点剧情，然后扯一些，这就是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嘛。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看，它哪有市场呢？对不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我真的是不理解哦，我的天哪，就是肉我还蛮心疼这个钱的。
1: 嗯，
0: 就怎么回事呢？就这个事情它发生在四川，这个蒋鹏就用的是化名啊，
1: 嗯，
0: 他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每个月收入只有4-5千，和妻子杨某育有两个孩子，加上生病且无业的父母，一家六口，哎，朋友们，一家六口挤在不足30平方的出租屋里，
1: 嗯，
0: 就听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生活是很拮据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年8月的时候，蒋鹏发现家中积蓄被妻子用于干嘛了呢？他去打赏主播了，而且这个金额惊人哦。从2025年起，他的妻子这个杨某在某平台多次充值打赏。其中给一名男主播的刷票刷钻石金额接近27万元、
1: 嗯、
0: 最高的一天他打赏了超过3万元，
1: 贵贵，人家赚钱都赚累死了。
0: 对啊，他就这样就把这个钱就打赏，哎，打赏出去了。杨某长期全职在家照顾家人，然后蒋鹏就出于信任嘛，就把这个工资卡和现金全部都交给他保管。
1: 嗯、
0: 嘿，你看好了吧，这保管着保管着这钱都没有了。
1: 然后呢，这个事发之后呢，这个蒋鹏呀，就是查看打赏的记录，发现妻子共向7-8个账号充值约30万，其中仅给一位男主播就打赏了1576次，金额达到了265920元，
0: 将近27万嘛。
1: 对，然后呢，这个2026年6月单月就打赏了15万多，
0: 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
1: 7月2号一天打赏了3.7万多。然后呢，这些钱不仅包括蒋鹏多年跑货车的积蓄，还有向亲戚朋友借的近30万元的借款。
0: 我要真的，你要是真的很有钱、嗯、你这样打赏，你就打赏去吧，对吧？
1: 他就这个作为这个妻子来讲的话，他应该就是完全的想脱离实际了。然后呢，就是
2: 他不会也短剧看多了吧？
1: 想到了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白马王子，对吧？他一定会这样想吗？
0: 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妻子在事发之后态度淡定，
1: 嗯，
0: 哎，态度人家很淡定的，
1: 说
0: 还私下联系主播呢，
1: 嗯，
0: 说我的事后续如果给你添了麻烦，我抱歉了。
1: 两个人后来互删了微信，
0: 嗯，
1: 然后这个蒋鹏呢查了聊天记录，发现男主播以姐姐称呼他的妻子，用你是不是不方便了等等一些话术引导他做任务刷礼物。蒋鹏认为这是诱导打赏的嫌疑，
0: 嗯，
1: 目前呢这个两人已经协议离婚，处于离婚的冷静期。
0: 哎，这哪个老公如果遇到老婆这个样子还不给打死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方便面，
1: 哎，对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就是家中常备的一些速食。那很多朋友就是统一的答案，不用多讲，方便面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吃过一顿方便面之后，
1: 嗯，
0: 哎，那个短期之内你不是很想吃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就是医生啊也是表示说，方便面的这个消化代谢与其他面食并无本质差异，不存在所谓解毒一说。
1: 嗯、
0: 为什么要说解毒这个词呢？因为有这个网上有人说，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解毒。
1: 嗯。
0: 解毒素哈？
1: 为什么我
0: 是真的吗？
1: 嗯，为什么我用首当其冲这个词？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到现在还认为吃方便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认为它非常非常不健康啊！你看这个标题就讲了，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我的天！所以他也是用这种错误的言论去，就是支撑了那样一个讲法，讲吃了一次。哎，很长时间就不想吃。
0: 就怎么说呢，其实方便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主食，主要成分是这个精致面粉、油脂还有调味料。
1: 嗯，
0: 它的消化代谢过程和普通面食油炸食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对，
0: 就你吃完之后啊，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完全消化掉，
1: 就跟我们吃普通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0: 就是说它只要是食品添加、只要是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用量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么人体就完全可以通过肝脏和肾脏正常代谢，
1: 所以说不会在体内蓄积30多天。
0: 对，不要想的那么夸张。
1: 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短板呢，它存在就是相对来讲味道比较重一些。
0: 对，那肯定
1: 高钠，然后它油高钠，然后呢就是油炸过的，
0: 对，
1: 高
0: 脂
1: 营养比较单一，它没有新鲜的蔬菜
0: 对
1: 瓜果，
0: 对，
1: 所以
0: 讲你要想吃的更健康，你就得在选面还有煮法还有搭配上去做一点调整，
1: 加一点东西进去。
0: 对，你看俺们刚刚也讲了很多的关于要加这个加火腿肠，
1: 对，
0: 还加扣肉，
1: 对，
0: 加鸡蛋加青菜，这个里边来一句，还加香菜，
1: 对，
0: 加葱。
1: 对，如果你想选择相对健康的类型，怎么办呢？就是优先选择这个粗粮比例较高的品种，购买的时候呢查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在同等的单位分量下选择脂肪和钠含量比较少的。
0: 而且你看我做的这个做法就非常对、就是尽量的用煮去代替泡。煮面的时候先用沸水将面煮一遍，倒掉第一遍水之后再重新的加水放调料。调料包呢只放1/3到1/2这样的一个规格啊，不喝它的这个面汤，
1: 对，
0: 以减少盐和油的摄入。
1: 但是呢你要讲一个月吃一次你都可以吃掉，真的无所谓，
0: 对，
1: 人家能代谢掉啊。
0: 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0，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有一位

晚上的11:30啊，他估计呢也是想避开在白天的时候，第一白天的时候呢洛克平台的车比较多，也不方便停，第二呢可能考虑到他货车呢如果要是卸货的话呢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对吧，白天的话呢就有可能被抓拍。很多朋友都认为像监控设备到晚上的时候呢就不工作了，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展示一下大家有没有在12点钟以后被抓拍的交通违法，其实多了去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考虑，第一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呢车多不好停，第二呢白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抓拍，我已经到晚上11:30了，这边的监控设备难道不停止工作吗，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在11:30的时候呢选择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停车卸货，但是呢被电子眼给抓拍了。有没有申诉的机会？有，但是能不能申诉成功，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交通违法它的这个记录跟时间没有关系。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在晚间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就是有些交通违法行为对于城市交通的影响确实很小啊。比如说我只是停一会儿我就走了，你也不能长时间停放，因为在晚间的时候呢有些路段视线不太好，不是说就没有车了，那还有车，还有非机动车，那就有可能发生追尾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尽量呢不要长时间停放。还有呢关于高铁南站啊，据我了解到的信息，以后可能会越管越严格。现在呢这边呢，第一你肯定是不能够在他这边好像是没有网格线了吧，只有什么行车区什么停车区行人这个通道，那现在可能还没有抓拍，但是呢管理严格之后，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要求来进行停放的话，也有可能会进行抓拍的。包括昨天我们也说到这边的像小商小贩，尤其在早晨的时候卖早点的，那据了解接下来也会有专项的集中整治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是在晚上12点以后还被监控设备抓拍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超速它是24小时工作的，你再比如说是电子警察，因为监控设备呢它是分为几种，第一个就是电子警察，就是拍摄你闯红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啊，还有呢就是我说的卡口，就是拍摄这个超速的监控设备，像这样的监控设备呢基本上都是24小时工作。还有一种呢就是电子眼，它和这个电子警察和卡口呢多多少少呢还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现在呢也在技术进行升级了，可能以前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设备它可能还需要人工进行操作，比如我们经常会说拍摄你违法停车或者是违反禁令标志，大多呢是有3张照片，一张近景，一张远景，一张特写，可能还要拍摄你车里边呢并没有机动车驾驶人在车内，可能它也会显现出来。那以前呢可能人工要进行抓拍，然后呢它的监控设备它要进行一个推拉的一个过程嘛，先是特写、远景、近景，它有一个推拉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以后呢不排除它也会升级啊，包括现在它也可能已经升级了，就不需要人工在现场进行人工抓拍或者人工操作了，它电子眼发现在这个违停区域或者说呢在这个不能停车的地方，除非它有车位啊，但凡是没有车位的地方有车辆长时间停放，它可能它自动进行识别之后它就自动进行抓拍，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有朋友说你看我在凌晨2点的时候，我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电子眼怎么还在工作，那是不是晚上有人值班？可能不是人工值班，现在电子眼也在升级啊。好，各位也可以晒一下有没有在晚上12点钟以后还被电子监控设备抓拍交通违法的。大多呢抓拍的是什么呢？都是违法停车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有一位叫 Mr. 鱼给我们发了信息，他说呢希望能够把三院南门啊进行整治。为什么呢？有出租车在这边呢等活。虽然说呢三院呢已经设置了出租车的专属的候客区，但是呢依然还会有一些车在这边违法停车啊，违法停车等客啊。刚刚不是有朋友说了吗，确实有些驾驶员呢可能不太讲究，想巧而且呢不想排队。包括呢赵先生呢也发了信息，他说没办法，他说有一些驾驶员啊就是那么的不要面子啊。赵先生说呢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离谱，偶尔的时候呢还会有车在三院的南门在等。包括呢 Mr. 鱼刚刚也发了信息，他说呢出租车最近呢好多了，但是呢私家车是一个常态。私家车什么常态呢？在西航校门口停车。西航校的门口不就那么大的一些地方吗？就那么一点地方能停几辆车啊，对不对？无聊这边的乱停乱放啊，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三院呢虽然说是有地下的停车泊位，但是呢好像说实话捉襟见肘。但是呢附近可以停车的地方不止这一个地方啊，附近还有其他的一些停车场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没多少停车位吧？眼看那下体育场地库堵的那什么呀？
2: 刚刚呢有一位家住航校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你看在这个航校门口啊，很多的私家车乱停乱放，同时呢也提到了三院的南门依然还有出租车在这边的排队候客，好像这种情况呢稍微好一点。有朋友说了，说你看三院附近好像停车位确实很难找吧？
1: 那没多少停车位吧？眼看那下体育场地库堵的那什么呀？
2: 首先呢，三院本来就有这个地下车库啊，当然呢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呢附近可以停车的地方确实很多，比如说在这个三院的东侧这边呢，好像是叫什么万象幸福里啊，万象幸福里正好是在这个小区的周边一圈都是停车泊位，但是呢有一点肯定是要收费，对吧？还有呢就是对面不是体育场吗？对面体育场的那个地下停车库那个容量，对吧？当然旁边还有朋友提到，你看在对面商之都可能都不需要到商之都，这些停车泊位难道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需求吗？来，我看到微信当中这个 Mr. 鱼就说了，他说有一次呢从小区出门车呢就被堵住了，我的天哪，这个违停到这种程度啊，打电话过去对方就说了让他等一会儿，

0: 说正好现在在三院啊。似水流年就说了，三院南门路口本来就很窄，说的不就体育路嘛？他说为什么出租车非要在那边等货？刚不是有朋友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吗？可能还是想巧呗，不想等呗。其实像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如果说真的没有可以候客的地方，也就罢了。我觉得市民朋友呢，可能多多少少还能够理解一点行业的苦衷，对吧？市民有乘车的需要，我有候客的需要，实在没有办法。之前你还停的体育路也有，胜利路也有。说实话，就这个，尤其呢是在胜利路上，当时停车排到那个公交车站，市民热线都被打爆了。但是现在呢，有可以停车候客的地方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在这边停啊？我也不大理解。Mr. 鱼说，有人情愿走两站路都不愿意去缴停车费，那还买车干嘛呢？对不对？嗯，来，微信当中呢 I love 呢刚刚也发来信息啊，就说到了三院周边的停车资源真的很少吗？
1: 三院它不是没有停车位，三院停车位很多，关键三院停车位要钱啊。三院现在新改的大楼底下是有收费停车场的。
0: 是的。
1: 还有的人呢图懒，一步都不想走。其实那个体育场叫路对面体育场地下室改造过后停车位很大的，都不愿意停，都抱这个懒的态度。你跑停了体育场还得走出来，走出来再走到三院，天那么热都不想走。哎，没办法的，都想在那看到北京弄不好，哎，以为停了过来个铁西铁烂的嘛，得不偿失。
0: 是的，因为我亲眼就见过铁骑在这边贴单子，今年初吧，有段时间经常去到三院，确实三院的地下停车库，它的停车泊位呢确实比较有限，所以呢，你经常会看到有些车辆呢是在三院门诊，它那现在叫不叫门诊啊？就在体育路上，私家车进不去，原因呢就是停车位已经满了，没有空位了。但是呢，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我刚刚不是说到嘛，第一个，你看 I love 就说了。对面的体育场的地下停车库，那个车库多大，也可以停啊，完全可以。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叫万象幸福里，对吧？那个地方一圈也是有停车泊位的，但是无非就是要收费呗。收费说实话，蚌埠市的停车收费真不算高，除非呢个别停车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可能稍微高一点。蚌埠市停车位起步不就5块钱吗？对不对？大多情况下蚌埠市停车泊位就是5块钱2小时起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正常一点的啊。那有的停车场，那确实收费很高，那可能也是个别停车场啊。所以有朋友建议呢，西航巷门口这边呢装上监控设备，违停及时进行抓拍。体育路呢现在是分段进行抓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是没有监控设备啊。我印象当中这一段是不是也有监控设备？但是这边违法停车，说实话交警管理还是很严格的，但凡有人投诉，但凡有人拨打举报电话，都会有铁骑到现场，所以呢尽量停在停车泊位，不然得不偿失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猫猫车，他的车呢可能被给扎了，还好胎压还是比较稳啊。他说呢，他补胎呢10块钱啊。
1: 蚌埠是补胎最便宜多少？我找的是10块。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地板价格了吧？一般的像私家车去补胎的话呢，基本上都是20块钱起步。反正我知道的，基本上是20块钱起步。来，还有没有比10块钱更便宜的补胎的地方？补胎10块，想都不敢想。说实话啊，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

0: 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但蚌埠是不太最便宜多少，我找的是10块。
5: 说实话，我已经认为是地板价格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补胎的话呢，只花10块钱。因为像营运车辆的，说实话，有很多消费啊，都有它的这个专享价格。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审车，它是有专享价格；比如说洗车，它是有专享价格；再比如说补胎，它有专享价格。像我们私家车一般补胎的话呢，很少说有少于20块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甚至呢更高，因为呢如果说你要是有胎压监测的话，那可能有一些门面他会找你要的更高一点，他会说你看你有胎压检测，我在给你补胎的过程当中，我把胎给下来吧，我要进行操作吧，对吧，我把从轮毂上给它剥离吧，那可能会对你的胎压这个监测可能造成损害，这样的话呢我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那怎么办？正常胎补胎20，如果要是有胎压监测的找你要30，找你要40的都有。有没有比10块钱更便宜的专项价格呢？还真有。艾拉我说出租车7块钱，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他说有个老板呢，很多年的都是5块的，说呢现在物价、真的受不了了，然后呢涨了2块钱，只收7块钱。在哪里也可以介绍一下生意啊。说实话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少于20块钱的补胎。
6: 湖关路那里有个补胎的。
5: 来哪里啊？
6: 湖关路那里有个补胎的。
5: 湖关路
6: 1300块，现在涨到10块。
5: 哦，以前才5块啊，是不是自由自在说湖关路就对。湖关路那边补胎反正私家车都是20，我没有遇到比20更便宜的啊。当然呢更有的地方更贵，30、40都有啊。
7: 到那个中介那边信箱上。蚌埠最便宜的补胎的，就是湖安路有一个5块钱补胎的。
5: 还真有啊，是哪一家啊？来，包括微信当中陈远说，他上一次补胎花了20块。来，各位最贵花这个补胎花了多少钱？赵先生说了，出租车专享价10块。之前呢有一家5块，现在呢也10块了啊。来，这个说的最便宜的啊，现在说是7块啊。艾爸爸说东边贵西边便宜，确实我也有这种感受。来，微信当中木易啊，
8: 有五万路不带出租车8块，私家车10块。
5: 我还真的没有补过10块的胎。我真的没有补过10块的胎。那各位最贵补胎花过多少钱？有没有遇到我刚刚说的那种情况？你正常的不带胎压监测的可能是20，如果你是有胎压监测的或者是 SUV， 价格可能会更高。我听过补胎花40块钱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东西也是你情我愿的，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在我这地方补胎，你也选择把车开走吗？
8: 五万路补胎，我可能补了20多年
5: 啊。
8: 我的出租车，我的私家车，可能补胎都是8块。五万路从胜利路路口往北，大概顶多20米，那有一家补胎，8块钱补胎。我的私家车可能都是8块。
5: 那你补了20年，等于是熟人了。你像我们这样去的话，估计最起步也得20吧。五万路我还真的没有碰过补胎10块的，哪位朋友能够介绍一下啊？赵先生说了，五万路

有一家叫顺丰补胎，比较便宜啊。好的，各位可以选择一下啊。如果说你胎压监测你发现有问题，你有没有爆胎？不是说我车辆爆胎了，没办法，没得选择，对吧？或者说车辆这个你杠到那个路牙石了，你胎完全就爆了，没办法。你如果胎如果要是真是这个被扎了或者有钉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到五安路嘛。那通过大家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呢，五安路好像补胎确实要便宜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5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来，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啊，在微信当中留言，您补胎最多花过多少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制。
5: 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不能上高架，对不对？这就是基本常识了。

0: 不说什么借道通行啊，对不对？你这是基本常识，就是红灯不能走，一样的道理，非机动车要走非机动车道，行人要走人行道，同样的道理。广州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在等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最终的官方通报，看这个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判的问题。现在呢，我相信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压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判司机无责的可能性可能会大一点。比较巧嘛，上海呢正好又发布了这么两起案例嘛，对不对？好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道友请留步发来信息，他说他之前啊在胜利路立交还碰到过电动车、电动轮椅车，而且还是逆向行驶的。我绝对相信，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包括呢这个电动轮椅车，他也不是骑了，就是坐那个电动轮椅车的，他上了匝道之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呢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呢他哪个方向都有可能。说实话挺吓人的，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反正我在就是胜利路立交他那个匝道碰到过电动车，碰到过甚至碰到过摩托车逆向行驶的，就在匝道的位置，那是很吓人的事情，说实话啊。一个人走发来信息，他说上一次啊他在夜班的时候绿灯左转弯，对方电动车逆向行驶还闯红灯，最终呢机动车被判了次责。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上海交警全国典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6: 对市区的道路，我估计违法行为啊，99%。都是电瓶车多，逆行闯红灯，要是到路口了，都恨不得到路中间去等红绿灯，还当着右转的车都没办法转。
0: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的专业水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上海呢，对于电动车什么交通违法出现交通事故，这么去判定，他很支持和赞成，就是错就是错，承担一切后果啊，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是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主要呢是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具有典型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呢？首先是对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是进行了一个盘点。今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呢50%以上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51.3%啊，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相关的。还有呢，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而引发的。其中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事故，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达到了将近60%，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前三类的违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第二个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第三个就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两起案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一起啊，就是行人第一个跨越隔离设施，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呢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辆机动车

就是正常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正常行驶啊，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当地陈某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呢逆向行驶，他不仅仅是逆向，而且是斜穿马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逆向斜穿马路，我不知道这种。这个驾车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说实话，真的很吓人。它是逆向斜穿机动车道的，然后呢，一辆大型客车正常行驶发生碰撞，骑车人陈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怎么去判定的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并且违法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就没有任何人，就是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叫事故的唯一原因，所以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有朋友说是7月4号，我记得好像7月5号吧，就是广州一家三口在高架上，这个高架快速路啊，正常骑行突然摔倒了，连人带车啊突然摔倒了，一辆宝马车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责任还没有判啊，大家呢也很关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论啊。这个清新放怀就说了，上海处理的正确，只有让违法的人受到处罚，才能对遵章守纪的人公平，弱势群体不能当挡箭牌。是这样的，我现在一直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开车的就是强势吗？说骑车的就是弱势吗？啊，除非从体量来说，他可能确实相对弱势一点，你非机动车确实撞不过机动车，这是必然。但是呢，你说骑电动车的肯定就是说这是绝对的弱势吗？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你弱势就变成了强势，强势其实就变成了弱势了。

0: 33号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路面上啊，尤其有一些送外卖的电瓶车，他说你要说他呢，他还给你睁眼，他还瞪你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外卖员呢，确实也不容易，也很辛苦啊，就被平台嘛逼的，超时你要罚款，差评要投诉啊，所以呢，很多骑手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啊。但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家人。你也算是为了社会啊，尽量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你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要闯红灯，你不要逆向行驶啊，你不要横穿马路，你不要然后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之后呢，你还趾高气昂，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还有语音信息。
1: 还有万达那天有时候堵车就这样造成的，电瓶车还没到绿灯的时候呢，就窜到路口去了，造成人家正常人家绿灯剩几秒的时候，在那路口过不去，好了堵了多少年，本来南面的堵死了，造成东西的车也走不了。电瓶车好多都这样的，每到绿灯的时候呢，都窜出去了。法律就应该规定那样的，撞死他倒霉，只要他违法了，比如他闯红灯了，撞死他倒霉，这样事故就要少些。他不敢不闯的，他害怕呀。
0: 好，这是微信当中叫专业水电啊给我们留言，刘先生啊，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让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0: 怎么着？
2: 我碰到骑电瓶车

0: 蹭出去，直接在那等红绿灯来，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声，我讲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说非机动车，尤其呢像电动自行车，就是大家有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大家在路上看这种现象其实太普遍了，就是他在等信号，他等不等信号，他真的在等信号，他真的是遵守信号规则啊，红灯亮了，然后呢他还等，但在什么地方等呢，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刘先生就说了，他会呢非常让人觉得温暖的关怀，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等，你把电动自行车啊，你骑到路中心点去等，那个地方啊更好过马路，是这意思吧？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问候啊，让人倍感温暖啊。啊，其实想避免交通事故，只有减少交通违法。就是但凡是交通事故，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都是和违法息息相关的。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
0: 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的演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你知道生活当中什么比食疗医药保健更重要吗？答案就是心灵的幸福感。说现代人不愁吃穿，最缺最需要的是心对心的问候，所以大家对待周围的朋友应该多一些内心的关怀和交流，也提醒自己时刻去感受幸福。下面这首歌可以传递爱意的歌，这是来自于郭峰和陈洁仪，《心会跟爱一起走》。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梅艳芳的一首婉转的女人花，就像梅艳芳一生的自传写得那么淡然，却又那么动人。所以香港音乐大师顾嘉辉曾这样说梅艳芳，她那么年轻却有如此的沧桑味，她轻轻一唱就传出一个情字来。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女人花，我们交给 Coco 李玟，美丽笨女人。

这是李玟所唱出的一首《美丽笨女人》，一首很让人着迷的歌，也是李玟在当年首次尝试说唱的音乐风格，再加上一点点的布鲁斯，在李玟有点撒娇有点慵懒的演唱之下，让人听得十分的沉醉。它的难度不在于音高和音准，而在于那个味道的拿捏。所以后来虽然被很多歌手翻唱过，但是我觉得唱得最有韵味的还属李玟。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萧敬腾霸气侧漏的一首《王妃》。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王菲的一首《眷恋》。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还在用着王靖雯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唱片《天空》的标题歌曲实在是太红了，而且专辑里面很多歌曲都成为了王菲日后的金曲，像是《棋子》《矜持》《誓言》，所以这首《眷恋》就显得没那么红，但却是我个人非常偏爱的王菲的一首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真的是一个群星闪耀、天王天后辈出的时代，诞生了最奇幻多变的音乐风格和超一流的音乐歌手。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王杰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杰式情歌风靡了整个亚洲，一身放荡不羁的性格、漂泊不定的命运、历经沧桑的嗓音，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他，气势在一度远超四大天王。他的歌声曾陪伴了几代人，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如今他虽然已不在音乐江湖，但江湖当中一直都有他的传说。

林俊杰的一首《会读书》啊，是一首帮助学生释放压力的歌曲，告诉作为学生的你该怎么样去放下压力，轻松地面对未来。因此呢，一度深受学生朋友们的喜爱。当然，读书念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阅读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据说在世界众多民族当中，犹太民族可谓是酷爱读书的民族。犹太母亲在小孩很小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蜂蜜滴在书本上，让孩子去舔，让孩子知道书是甜的。而且犹太人祭祀的时候呢，也会在坟墓旁边放一本书以表敬畏，因为他们认为灵魂也是会读书的。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这首歌我们听蔡琴《读你》。

蔡琴的一首《读你》收录在她1984年的专辑《此情可待》当中。4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心中关于深爱一个人最温柔的注解。你有没有发现“读你”这个词用得特别好，不是看你，不是想你，是读，像捧着一本舍不得一口气看完的书，一个字一个字的品，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回味。而蔡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声音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起伏，却有一种笃定的温柔。她不需要喊出我有多爱你，只是轻轻地告诉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我想这就够了。希望此刻这首歌也能让你想起那个让你百读不厌的人。继续我们来听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姚克李林所演唱的一首《少年游》，收录在他们1993年所发行的第三张同名专辑当中，《搭起温暖》《少年壮志不言愁》。整张专辑在风格上呢，也非常的注重自然清新，一点都不娇柔造作。两个人的和声配合的也非常完美，而且这张专辑还入选了1993到2005台湾省流行音乐百家专辑当中。

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戴佩妮的一首《时间快转》，收录在她的《Just Sing It》专辑当中。除了自己最擅长的情歌、民谣，还有乡村摇滚之外呢，戴佩妮还进一步尝试了另类摇滚以及俏皮雷鬼等曲风，也是将创作才女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几乎所有情歌的灵感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感情生活，所以你听完这张专辑，你会感受啊，就是两个字：真挚。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们听邰正宵《返璞归真》。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于金曲和金钟奖双料歌王殷正阳的一首《在人海当中遇见你》，于千万人之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原来你也在这里。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了，可是在听到这样的歌曲，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遇见真的是一种缘分，也是要我们好好的去珍惜。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到刘若英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重生，一下子回到了1990年。
1: 嗯，
0: 我要去读书了。
1: 哎呀，
0: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1: 重新来一次，
0: 如果我重新来一次的话，就是我带着现在的记忆跟能力，
1: 你是考清华还是考北大？
0: 还得考碰碰学院。然后呢，再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会不会好好学习？
1: 嗯，
0: 你可会？
1: 我肯定会。
0: 我一点都不相信。
1: 我肯定会。
0: 哎，你说的也太容易了。
1: 我没有说很容易，只是我的决心比较坚定。我不觉得读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其实我说真的哈，我觉得如果时间能够倒退到我读书的那个时候，以我现在的心性，就那种坚定程度，我觉得我应该能跟你一样。
1: 嗯，
0: 但是以我这种三分钟热度的人来说的话，
1: 你坚定在哪儿了？你说。
0: 坚定我要好好读书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架不住本人的天性使然，
1: 嗯，
0: 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跟现在一样，
1: 就有点我得读一下。
0: 但是
1: 努力，但是不能太累。
0: 但是我可能会抓住某些时间节点，
1: 嗯，
0: 就比如说借钱，我都会在那个时候
1: 买房是吗？
0: 我都会在那个时候买房子吧，
1: 嗯嗯，
0: 对，然后借钱我都会那个去投资点什么东西吧，
1: 嗯，
0: 但是历史会被我改变，哎，说不定哈，
1: 你就引起了蝴蝶效应啊，
0: 哎，说不定我那个，哎，我那个时候借钱我去找谁去，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去找马云去，
1: 那个时候马云也
0: 没，我去找马化腾去，
1: 那个时候他俩也没钱，
0: 对呀，啊，我借钱我去投资他俩呀，
1: 哦，
0: 对，然后或者是我跟我那
1: 些，但是你怎么知道重生之再来一次，他俩就会再一次成功
0: 的？那我就跟我同学，就是那些混得比较好的人搞好关系吧。
1: 哦，
0: 你讲呢？就学习这条路对于我来讲可能就会有一点
1: 不一定走得通，
0: 不一定走得通，那因为我的智商的上限在那摆着呢，
1: 嗯，所以
0: 但是我情商的上限我觉得比我智商的上限要高一些，
1: 所以你要借由情商的优势再发挥，
0: 对，
1: 然后榨取出它的最大值，
0: 对，
1: 然后在你的重生之
0: 我 再
1: 来一次，
0: 对，重生90年代我和马云做朋友，
1: 嗯，
0: 或者是我技术入股成那个阿里巴巴一开始原始的那几个股东。
1: 哦，你一定要天天顶住他好好学习。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时光倒流回到读书的时候，这次你会好好读书吗？
1: 哎，问问大家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到成年之后啊，特别是在工作之后，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在某一些时刻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0: 对，
1: 哎，要当时好好读书就好了，
0: 是，
1: 哎呦，要是再多读两年，对吧，也许我现在的生活又会不一样，
0: 对，如果我要是再努努力，我再考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学校，然后也说不定我的人生会发生再一次的改变，哎，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时光倒流的话，如果回到你的学生时代，回到你还一切来得及的时候，你会好好读书吗？
0: 对，大家来说一说吧。你看有朋友就直接讲，我不会好好读书的，黑夜的萤火虫说不会好好读书的。
1: 为什么不会？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还是什么？
0: 对，是觉得你现在的生活特别的好。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
0: 嗯，
1: 可以扫码加群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重新来一次时光倒流的话，回到过去你的学生时代，你会好好读书吗？
0: 哎，要不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呢。
1: 嗯，
0: 你看哈，今天的这个天气，咱们蚌埠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
1: 嗯，
0: 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
1: 嗯，
0: 但是在咱们周围的地方都在下雨，那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接下来有这个播的这个省份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哈，
1: 嗯，
0: 对，预计27号20点至28号20点，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中部和西部、天津、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嗯，
0: 其中陕西东北部、山西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嗯，
0: 就大家出门带好伞啊，因为这两天可能还

0: 孩子要去读到外地读书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是是是，
0: 一定要看好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这也是受到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然后因为它今天早晨至中午从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然后登陆之后会逐渐减弱，然后呢影响到我们这个中东部的地区，然后包括像是云南啊，然后上海啊，也都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的应急响应。如果您家有人在这个上海啊，在浙江啊，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啊，因为今天浙江省防止也把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然后停止户外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嗯，
0: 你看这个台风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哎，对，如果对于出行的朋友，如果这些目的地正好是你在接下来有计划前往的话，还是要提前关注和及时了解啊。
0: 哎，是，那及时了解的还有我们的完美甄选，因为我们的好物真的是备货不多，如果您没买到的话，那可能就要再等到下一次我们把这个货给搞到手。
1: 对，然后等到下一轮活动的时候，所以趁还活动还有啊，备货量还足够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在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精粹水当中的翘楚，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他们家的精粹水呢，被很多人称为是自己的本命水。它上脸渗透很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用的话呢，你的肌肤状态也是越来越稳定的，整张脸都看着干净细腻，皮肤油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也都能够使用。那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做到的机制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赠5支每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多送了一瓶正装量，性价比呢可谓直接拉满，还给大家赠送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礼都非常有排面。专柜一瓶要1500多，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七夕专属的广播福利啊，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是300毫升的精粹水的量到手只要409。库存不多，给到咱们本场的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福利。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给大家赠送运费险，并且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公众微信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专属下单链接了。
0: 那我目前一瓶水接力第7季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特别感谢爱心人士蚌埠7号龙虾的高军先生的倾情捐赠，也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着社会的温情。
1: 哎，那同时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我们也更新了最新的一期、
0: 更了，
1: 对，更了。我们去到的是小张杠子面馆。
0: 哎，我跟你们讲，小张杠子面真的是我去吃过愿意就是紧接着再去吃一次的
1: 店，再刷的。
0: 对，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给老板提个意见哈。就你俩能不能下次排队，你不要排那么久，到那去吃，反正没有半个小时吃不到。
1: 就是。那人家生意好吗？他得一碗一份炒啊。
0: 哎，
1: 所以就催生出什么呢？就是你到他们家吃，如果你不是你比如说特别挑一些口味浇头的，有一些自己的要求，你就跟老板讲，老板你帮我带一份。
0: 对，
1: 就老板给别人做，你比如说正好阿祖点了一份那个提宝的，那正好我又不想等，但提宝我也能吃，那我就跟老板讲，老板你帮我带一份，那老板就会再给炒阿祖那一份的时候多炒一点，
0: 对，
1: 然后余下来那一点就给我，我就可以少等待一点。
0: 他们家我推荐的是那个雪菜加上提包肉的，
1: 因为他们家那个咸菜也是可以你选的，你可以配雪菜提包的、芹菜提包的、土豆提包的。
0: 但是我觉得雪菜的比较好吃，
1: 它雪菜的更有味儿。
0: 但是呢，它的那个雪菜又不咸。
1: 对，它没有那种雪菜肉丝或雪菜那种咸菜那么咸。
0: 对，然后它那个提包呢，又会炒的那个，因为煮的会非常的烂，所以呢，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提包就会被炒碎掉，然后那个提包肉的那个肉末裹着这个面。

0: 条的酱汁，
1: 你就会觉得很香，
0: 就觉得非常的香。
1: 对，
0: 加上那个雪菜的本身呢，会有一种发酵的那种酸味儿。
1: 嗯，哦，绝美。
0: 再涂点辣椒。
1: 嗯，
0: 哦，你再喝碗鸡蛋汤。
1: 嗯，
0: 哇，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
1: 别的更好的形容。
0: 别的更好的，这给个皇帝也不换呐。
1: 确
0: 实。我要当皇帝了，我让小张杠子面的老板天天在金銮殿上给我炒面条吃。
1: 你是一点不知道心疼人呀。
0: 哎，他每天就给我一个人炒。
1: 哎，他们家
0: 顶多给皇后再炒一下啊，给太子也炒一下啊，太子妃也带上吧，二皇子，好，二皇子也算上吧。
1: 嗯，
0: 我们太上皇，
1: 嗯，
0: 太上皇后，
1: 嗯，
0: 就也
1: 都雨露均沾一下吧。
0: 对对对对，那个皇太后都
1: 嗯嗯
0: 都给都带上。
1: 这样的人间至味，那不得大家都尝一尝啊？
0: 丞相家给我带上。
1: 丞相多了多了，除非丞相闺女是那个皇妃，是妃子，对，要不然我觉得没必要。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在那个金銮殿上就现炒。
1: 嗯。就老板炒菜可有自己的节奏了。
0: 对，他不急。
1: 对，他你就感觉他
0: 急死掉了，
1: 他也不急，他就是始终保持优雅。
0: 对，优雅。
1: 哎，我现在看到这个面我还是觉得很馋。
0: 所以他能够到那个金銮殿上去炒。
1: 每一根面条上挂满了酱
0: 汁。酱
1: 汁。对，然后它的那个蹄包，因为每天都是现卤现切的，又很嫩嫩滑，然后雪菜呢搭配在其中，就像丰富一下，调整一下你的口感，就不会整体的面条然后和蹄包就有点黏糊的感觉，它又会增加一些脆爽的口感。
0: 是、嗯、
1: 然后里面再加上里面的一点点豆芽。哎，而且他们家也是就是一锅一炒一锅一烧。
0: 对，
1: 对，然后也是一锅一个鸡蛋。
0: 其实他那个什么哈，其实如果是雪菜蹄包肉的话哈、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让老板里再给你加点豆芽在里边。
1: 对，你让他给你豆芽加多一点。
0: 对
1: 对，他可以加再多一点。
0: 是华光大道顾不了，说十四皇子还不给吃吗？不给吃，俺们传位给四皇子。
1: 这个都是你上面的事情，你少打听。
0: 对，真是的。我跟你讲，玄武门子变是怎么变的你就知道。
1: 怎么变的？
0: 就是里面粉那个小掌杠子面没粉鱼
1: 啊，触及众怒了是吗？
0: 对，都想把老板拉到自己家去、
1: 嗯、
0: 然后呢那决斗吧、
1: 嗯、
0: 定在哪？玄武门。
1: 嚯、哦、好家伙，
0: 最后李世民赢了，最后又当了个皇帝、
1: 嗯、
0: 又吃到了这个杠子面。
1: 嗯，那他是最后的胜者。
0: 对呀、啊。
1: 好，大家如果就是在你早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在蚌埠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蚌埠广播关注之后，你看它的那个视频号有我们这个早餐系列哈，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合集，也可以在其中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的心头好。
0: 对，然后今天我们吃的是小张杠子面，然后咸香醇厚，锅气十足，筋道爽滑，然后简直是人间至味。我跟你讲，人间至味。其实吃面条我是一般的，但是、
1: 嗯，
0: 就我们拍过那么多家这个面条，我都觉得很好吃，也是愿意去再刷的。也其实吃面条我是一般的、
1: 嗯、
0: 但是就我们拍过那么多家这个面条，我都觉得很好吃，也是愿意去再刷的，也都去刷的、
1: 嗯、
0: 但是说这边拍完那边就去刷的，
1: 嗯，
0: 是小张杠子面。
1: 嗯，得数到他们家。好，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小张杠子面，看看是不是合你的那一口啊。嗯，
0: 对，
1: 如果你早上想去吃的话，也不要着急，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
0: 时间，
1: 早餐时间。
0: 对，你像我，你讲我到那就吃了，不现实，
1: 不现实。就是他们家排队的情况也不允许。
0: 对，
1: 他老板手速再快，架不住他排的人多。
0: 然后那个那天我去吃的时候，有一个大夏天，你再不快点，我马上那个血糖就抵得我要晕倒了，我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1: 老板依旧优雅。
0: 对，老板想来，
1: 然后不急不徐的。
0: 但是不急不徐的那天给那个大爷上错，大爷我吃不是这样，哎，算了算了算了，血糖有点低了，
1: 也没法挑了。
0: 对，也没法挑了，就真的已经饿得不行了。
1: 对，
0: 可见他人特别的多，而且他们家在门口其实是有那个门前，就是我上次去哈，门前是放了那个桌子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知道，其实蚌埠人对于这个老板其实是挑剔的。你看蚌埠人其实讲句真心话哈，如果不好吃，他能给你讲的跟那囊子死掉。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是好吃的话，哪怕环境差一点，讲真的他脾气大一点，
1: 大家都忍了，
0: 大家都忍了。

0: 这样的。
1: 但是你知道那天大家都忍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0: 嗯，
1: 他家门前其实太阳起来了以后是没遮没挡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坐在太阳底下的
0: 啃头刺，
1: 就那大家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啃头刺，
0: 嗯，就已经不挑到这种程度了。
1: 就是像我绝对不会在太阳底下啃头刺的。
0: 就这个天的太阳还挺灼人的。
1: 对，然后大家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啃头刺。
0: 所以你就可见为什么大家愿意有这样的牺牲，就为了这一口。
1: 对，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嗯、面屋里边肯定有人吃完了，我就
0: 默默的，然后到里面排队。
1: 这样比我跟你讲，我们那天吃的，我那天直一点的肯定是小白。
0: 对吧，你这样看葛代，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当时拍的时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分量的话是没有那么满的，
1: 对，
0: 三分之一二这样的一个量，
1: 对，
0: 嗯，
1: 所以我没吃饱，到他们家点大碗，
0: 对，如果你很饿的话你到他们家点大碗，
1: 对，就点大碗吃、嗯、
0: 对，要不然你点小碗，你再让老吃完如果不够再让老板上一碗，你又得等，
1: 对，
0: 你就照大碗点实在吃不了你可以打饱带走，
1: 对。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如果说要是能重来你会学李白吗？要是能重来你会好好学习吗？
0: 对，你会好好学习吗？你有设想过这个问题吗？
1: 嗯，
0: 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想要在重生这一次实现它的？
1: 我觉得我重生到小学阶段的话，我觉得我搞底我得考进三中。
0: 哦，
1: 对，就先上个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再说。
0: 现在去重点中学不还是平行直升的吗？
1: 不是，你都回到过去了，我都回到我上学的那个年代了。
0: 哦，年代也，哦，对对对对对，好好好，
1: 对啊，重生之我回90年代读小学啊。
0: 你就把李白的歌词抄在你的作文里。
1: 哎，我带着我现在的记忆考小学卷子应该还是容易的吧。
0: 对，
1: 英语我不打个满分，我跟你讲，
0: 你就带着现在对于 AI 技术的这个了解，你回去
1: 啊，那个，
0: 那你绝对是可以和那个那个，
1: 哎，我要带着小学去，我不一定能考上三中了，
0: 你就
1: 说不定我就二中火箭班的了。
0: 你早就被那个什么中科大少年班录取了。
1: 但是中科大少年班，我怕我真考不进去。
0: 你总带着现在 AI 可计的这个，
1: 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原理，怎么给它技术给它写出来呀？
0: 你不一定要写，你就提出这个概念，然后你带着团队一起研究。
1: 钱呢？
0: 到时候自然会有天使投资人投资你。
1: 哪个天使来投资
0: 我？比如说马云啊。
1: 90年代马云在干啥嘞？
0: 他
1: 还在西湖边找，他在西湖边找外国人念英语吧？
0: 到老死了吧？
1: 哎，要不然我把那个淘宝网站的这个概念我跟他分享一下呢？
0: 那你懂这个概念你还跟他分享？你自己先干起来不行吗？
1: 你看我这个人就一辈子就跟人家打工的命，我跟你讲就真是的。
0: 就有些事要有些事要有团队的意识，有些事你可以自己先挑大头啊。
1: 啊，我觉得我这个人不一定能挑好大头。97年，哎，九几年我是小学生，我到哪去挑大头啊？
0: 那怎么搞的呀？你现在你没看吗？昨天我还刷了那个视频，说现在的小学生就凭借着 AI 的技术，他在外网然后生成的那种游戏，小到几万，大到几十万的这个商业订单，他都已经接到手软了。
1: 嗯，
0: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1: 嗯。
0: 脚步迈大一点，勇气值给我拉满。
1: 我觉得吧，我
0: 技能添到顶格。
1: 我觉得吧，我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以小学生的这个能力的话，哈，我觉得我还是去找马云的。
0: 对，我觉得你应该先把那个手机这个事情，你先把这个数码赛道打通。
1: 要不然我讲句真心话，
0: 不然你有很多东西弄不了啊。
1: 要不然我真心话讲好，实在不行，我就让俺爸妈，我也讲真的，别找马云了。
0: 嗯。
1: 我就想在学校门口搞个门面房，我先开个奶茶店，先开个那种老哈奶茶店，
0: 奶粉子冲调的是吧？
1: 对，
0: 一定得是香芋多多的。
1: 对，就是那种粉子，我给点多多的糖，我给点多多的，先给小孩喝。
0: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1: 90年代就那水平嘛。然后我先积攒我第一笔资金，然后在学校里边，然后就是忽悠同学来喝我们家奶茶。然后等到那个就是咱们国家进入到 WTO 以后，我的目标我都不只是甜辣辣，甜辣辣，我跟你讲，蜜雪冰城就是俺们家的了。
0: 你就剑指全国。
1: 对，我就剑指全国，我就开蜜雪冰城，以我的那个现在的那种营销策划的能力，我就搞甜辣辣， 我就挺拉拉。从那个
0: 你就不能改个名字吗？人家你叫羞答答，
1: 笑哈哈，笑哈哈。对，然后
0: 你给每一杯上面都有一个不同的那个盲盒的，你把盲盒的概念引用在纸杯上。
1: 对，
0: 然后今天撕开是笑哈哈，
1: 对，
0: 明天撕开是羞答答，还有一个是苦兮兮。
1: 然后就做第一笔资金，就是一边读书，
0: 对啊，
1: 然后
0: 一边攫取自己的第一桶金。
1: 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开成像雪王这样的店。
0: 嗯，可以。你要不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我估计你到这个时候呢，也需要一点人脉帮你帮衬你。
1: 我就找到我现在的同事们。
0: 对，对。
1: 对，
0: 你还得
1: 离不了就算了吧，我还往选择跑一趟。
0: 你对，你还得定向的找，你得找就是能够给予你最大的支持信任的。
1: 哎，姐，我要找到你，我要回到那个年代，找到当时的你，你能给我干点啥？你一个小屁孩子，你比我还小。
0: 对，我那个时候很奶粉了。
1: 又找你能干啥？
0: 那我只能不，我只能给你做广告，就是你卖的奶茶，我这个年龄段的都能喝。也算我妹妹我尽最大的能力保证了你。
1: 小朋友就先别喝了吧，你代谢系统还没有好呢。
0: 就因为我都能喝，说明你这个健康靠谱啊。
1: 好，那如果回到读书的年代，你会好好读书吗？
0: 哎，说一说。
1: 就带，有朋友想是带着记忆还是不带，就是带着现在的记忆还是不带现在的记忆？当然带现在的记忆啦。
0: 带这个记忆吧，要不然他不敢回去。
1: 对啊，那我回去了我还是傻了吧唧的，我回去干嘛？还不如不回呢。
0: 好，你看来你能问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你那个红果没少刷。
1: 对，
0: 好，带着现在的记忆，你现在的本事，现在的能力，好不好？回到过去，
1: 回到了就是你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0: 开始你学习生涯的时候，你会好好读书，认真读书吗？
1: 对。
0: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那想要看到我们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合集的朋友哈，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推出的是最新一期小张杠子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的公众号是“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点击关注，打开视频号。你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早上推出的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我们去到的是小张杠子面馆，稍后要进入到健康加油站的这个板块。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丽丽，下午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把脸上的痣点掉。
8: 我可以陪你去啊，你打算去哪儿弄啊？我可听说去痣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做的。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9: 每到暑假，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趁着假期空闲选择去痣来改善面部容貌。不少人觉得去痣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街边美容院、私人小店都能做，随便点掉就行。还有人单纯为了美观，盲目去除脸上、身上的各类黑痣，完全忽略去痣背后的医疗风险。事实上，去痣属于正规医疗操作，并非普通美容项目。错误的去痣方式不仅会留疤、反黑，还可能刺激痣体病变，危害身体健康。想要安全去痣，必须掌握科学的相关知识，避开各类误区。首先，需要分清痣的类型，并非所有痣都可以随意去除， 生活中常见的色素痣分为皮内痣、交界痣、混合痣，大部分普通良性痣无需特殊处理，仅出于美观需求可正规去除。但如果痣体短期内迅速变大，颜色深浅不一，边缘模糊，伴随瘙痒破溃、反复出血，属于高危痣，绝对不能盲目点除。这类痣大概率存在病变风险，需要先做专业病理检查，排除黑色素瘤等风险后，再由医生判断是否切除。盲目激光点痣会彻底破坏病灶，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日常去痣存在很多高危误区，也是多数人术后翻车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贪图便宜方便，选择非正规工作室药水点痣，腐蚀性药水深浅无法把控，极易灼伤皮肤，造成凹陷性疤痕，色素沉着，导致去痣变毁容。还有人追求一次性去干净，反复多次点痣，频繁刺激皮肤和痣细胞，大幅增加病变概率。更有部分人术后不做防晒，不忌口，随意抠结痂，导致伤口感染，痣体复发，需要二次修复。暑期假期时间充足，能够完整度过结痂、修复、淡化的恢复期，不影响日常社交和学习。去痣前必须到正规医院做皮肤检测，由专业医生判断痣的性质、大小、深度，选择激光或手术切除的适配方式。术后严格遵从医嘱，保持创面干燥清洁，杜绝抠痂、沾水感染，坚持做好防晒、清淡饮食，耐心等待皮肤修复，最大程度避免留疤、反黑和复发问题。去痣应以安全为首要原则，美观次之，良性痣不必强行去除，高危痣切勿擅自点除，唯有通过正规医疗操作方能有效规避风险。去痣属于医疗行为，而非普通美容消费，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应对暑期去痣保持理性，选择正规医院进行专业评估，规范治疗与科学护理，在确保皮肤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变美，避免留下疤痕或引发病变风险。
6: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迎回到继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早安蹦补，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对，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我们今天问到各位是一个假设类的问题。
1: 嗯。
0: 但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自己在生活当中也有想过。
1: 是。
0: 但是没细想。咱今天敞开了想一想，如果你带着现在的回忆、
1: 能力、
0: 哎，本领、人脉这样的这些，你的优势，哎，回到过去了。你会好好读书吗？
1: 就比如说回到你小学一年级，
0: 然后有想过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逆天改命，改写历史，
1: 就成为这个更优秀的人吧。
0: 对，
1: 就比如说现在您重生回到你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会好好读书吗？你还是说我凭着现在的记忆我去？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回到那个时候，你以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能力，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挣到你的人生第一桶金？
0: 因为我带着现在的记忆能力回去的话，那我未必自己能直接挣到，我可以间接。
1: 怎么间接？多间接？
0: 把我对于现在社会的发展，然后哪些赛道是当时的可以踩中风口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第一时间提供给我爸我妈呀。
1: 你别讲，你现在跟我讲讲，你读小学是哪一年？九几？九七？九八？
0: 九七九八
1: 、对，九六九七，你来跟我说说，来现在你就不带茬的，你跟我讲讲你要踩的第一个凤点是什么，凤巢是什么？
0: 让他们去
1: 买房。
0: 也买房可以往后再烧一烧，买房可以再往后再烧一烧。
1: 嗯，
0: 先得手里面有点买房的资本，先挣钱。
1: 那来，你跟我讲，就以我叔叔我阿姨的那个风
0: 口，到深圳进个货，
1: 进什么？
0: 我妈，我觉得她可以进一些服装鞋帽类的。
1: 嗯，
0: 就开个很洋气的那种小香港那样的店。
1: 哎，就以你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跟你妈妈讲，妈妈，我觉得我们家可以开个服装店，你妈可能信。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那你这路堵死那就没办法了。
1: 不是啊，就是你，因为你要考虑到正常的，现在比如说你们家哪个亲戚家的小孩就是六七岁，然后跟你说

0: 一亿，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我建议你开一个奶茶店，你可能信？你可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一看最近红果短剧，你就没有认真看。红果短剧它也不是无脑，好不好？
1: 这还无脑啊？
0: 对呀、
1: 啊，这都是开卷题了。
0: 对呀、啊，
1: 那就、
0: 就是、
1: 那你考不好，那就不能怪了。
0: 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
1: 那你意思我还得先跟他讲我是穿越回来的。
0: 你一个小孩跟你爸爸妈妈说我觉得我们家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干这个干那个，你很难让父母相信吧？
1: 那我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0: 所以我问你啊，
1: 那你要这样讲，怎么他们都不会相信的？
0: 我觉得你只有好好读书这一条路了。
1: 就你所有的认知对于他们来说都超纲，
0: 我觉得
1: 他人对于认知以外的事情都都存在着这种
0: 存疑
1: 不可信。
0: 就我说句真心话哈，就以我信的，他都觉得我是在，
1: 他孩子怕是有什么大病吧？
0: 对，他
1: 找个老师看看吧。
0: 他怕是不会把我带
1: 信
0: 的，
1: 嗯，
0: 他都觉得我是在，
1: 他孩子怕是有什么大病吧？
0: 对，他
1: 找个老师看看吧。
0: 他怕是不会把我带到你爸那儿去看个病，或者那你不要带去，或者不要带去，俺们就去三院。找那位姓刘的医生，他拍片子拍得仔细，看得清楚。
1: 哦，个四百个。
0: 对，你让我讲那个对，
1: 嗯，
0: 对吧？但你要想，你现在你对于我们就是在这种当下这种情况来讲，你回到过去，你说你普通人，你是一下子就回去了，你都没做准备，
1: 嗯、
0: 你知道哪个是风口？我知道，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
1: 嗯，
0: 你我就只知道这些这样的事情，
1: 嗯，
0: 要不然我就是，我跟你讲，我就知道那个2008年那个汶川地震，我就在网上跟人家讲，人家都会觉得我造谣。
1: 对，你肯定是第一个造谣。
0: 人家都觉得我是在造谣。
1: 一对一个错。
0: 对吧？
1: 对。
0: 你这个你
1: 这倒有可能。
0: 你泄露的这些东西啊，别人都不一定能信。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只有好好读书了。我觉得你有一点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还是你弹琴的这个技艺，虽然现在生疏了吧。但是你回到过去，我觉得你以那个当年的那个水准的那个记忆的话，你还是碾压同龄人的。你对于音乐的理解呀，说不定你就可以从钢琴这件事情上面成为一个钢琴天才少女，然后你自己再炒作一番。
1: 然后就是
0: 下一个朗朗说，哎，我好像活在新词的阴影当中。
1: 我觉得以我妈这个对我的疼爱指数和她下手的轻重，我挺难成为朗朗的。
0: 哎，你现在的记忆，你现在的记忆比一年级小孩练钢琴练的要好。
1: 那肯定啊。
0: 对啊，你让你去考级，你再练一练，你的记忆那个肌肉
1: 手感回来了，
0: 肯定就回来了，
1: 是吧？
0: 你在那种全国的那种比赛当中，你一定会
1: 一曲成名。
0: 你在那个第一年低龄组的，你肯定比人家低龄组弹的好，说不定你就被那个什么刚那个什么朗朗的师傅啊什么这样的，你就说不定你就走另外一条路了。
1: 怎么感觉有点欺负人啊？欺负小孩子？
0: 那不就能主打信息差吗？
1: 你要这样讲，我就自洽好多了，
0: 对吗？
1: 但凡我没有比我不是第一，我都自默认为他是穿越来的。
0: 对啊，你然后你当你认识了很多人以后，你参加比赛了，你也有一些经验了，
1: 嗯、
0: 你也说不定也有点零花钱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干铁拉拉，你又回到铁拉拉上。
1: 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啊，如果说你回到当时读书的年纪、读书的时代，你会好好读书吗？
0: 对。如果不好好读书，你怎么能挣到第一笔钱？
1: 嗯，
0: 你还就要玩过去啊？都给你一个穿越的机会了。
1: 黑夜萤火虫刚才不是说不会吗？他说因为我喜欢的童年有遗憾有收获，如果再回到过去，我还是那个顽皮的少年
0: 啊。
1: 然后宋小宝说，如果带记忆会好好读，再差也读，还有金手指。如果不带，那就估计不会发生大改变吧。
0: 是，哎，到时候可能倒点什么东西去，倒点什么东西，就是后面比较值钱的东西。
1: 那
0: 倒卖倒卖一番，
1: 那你别倒卖倒卖了，你干点正当行业，你搞个古董鉴定。
0: 我能鉴定个啥？
1: 哎，你
0: 我鉴定是上周的、上上周的、三个月前的。
1: 你可以把现在咱们对于这个发现一些这个文物的这个知识你带回去，然后你就去那个什么花鸟市场支个摊儿，对，然后你把三星堆的预言往前烧一烧。
0: 嗯
1: 嗯。
0: 然后自吹自演说，我知道2008年、2002年、98年世界杯冠军是谁就行了，其余都多余。
1: 那你
0: 知道了又怎么样？
1: 你
0: 有多少钱？

0: 钱。
1: 你是改变历史吗？还是你是要进入中国队去改写这个足球的历史？
0: 他打算去买。
1: 哦，
0: 你有多少钱啊？98年的时候。
1: 哦，是这个意思啊。哦、
0: 对，然后你跟你九八年，我不知道你多大哈。
1: 嗯。
2: 你十几岁的小孩说，爸爸
1: 就买他。
2: 世界杯的冠军是法国队，
1: 就买他。
0: 哎，98年给他法国队啊。
1: 就打个比方嘛，打个比方嘛，不重要。
0: 不是，对我很重要。万一回头我下了节目，我就串来。快告诉我，98年给，快帮我查一下，98年世界杯冠军给他法国队，在我印象里面好像是法国队。
1: 来看看啊，
2: 是法国队吗？如果没有猜错，我就先穿了哈。
1: 对对对对对，法国队。
0: 我穿了。
1: 嗯，3-0战胜了巴西队。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干脆我再跑到奥委会去，我跟大家讲，第一次，那个咱进那个进争夺奥运会开奥运会那个举办国没成。咱剑指2008。
1: 嗯。
0: 你觉得唱个好一点，就俺们也省的那个人力物力了，也不花那个钱了，
1: 就更把那个花精力花在刀刃上是吧？
0: 对、
1: 哦、
0: 对对，2002年我也没记错是巴西，
1: 嗯，
0: 这个我也没记错，
1: 巴西队这个感谢罗纳尔多进入的这两球、嗯、
0: 对，
1: 哎，人家2002年的时候巴西队就是人第五次捧起大力神杯了，
0: 那又怎么样，今年他不在没得吗，真是的。
1: 哎，就说明人家当年的实力还是很强劲的，
0: 是，
1: 只是说后面各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后起之秀，然后强大了队伍的实力，对不对？
0: 我要是回到那个时候我会好好读书吧，我觉得我应该会好好读书，因为我觉得就是读，就现在一个亿跟读清华北大，你选哪个？
1: 一个亿跟读清华北大，
0: 嗯，
1: 那我不能同时先拥有吗？
0: 你不要贪心哈、嗯，
1: 只能选一个呀。那我先读清华北大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读出来我可能很挣更多个小目标啊。
0: 我觉得你想到了吧？
1: 你这个主题咱都能穿越回去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0: 但是我跟你想的是一样，如果要是有那个机会的话，就是一个亿跟清华北大选在你面前选，我可能也选清华北大吧。清华北大能光宗耀祖啊，一个亿你就是有钱人呐、啊。但是清华北大就赶到那个年代，清华北大还是很厉害的，说不定我就
1: 你放在这个年代人也厉害。
0: 对对对对，就你考上清华北大有一种在古代奉旨进京的感觉。
1: 你就是光耀门楣啊。
0: 对啊，光耀门楣对我来讲很重要嘛，
1: 对吧？
0: 我觉得光耀门楣对我来讲更重要。对，有朋友说可以帮今晚7:30奥体第二届徽青赛蚌埠对阵淮北，大家都知道这个，我身边很多人都知道，我看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去那个大麦网上去约了这个票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大家去给我们蚌埠小伙子加油呐喊助威啊、哦！
1: 嗯，
0: 今天晚上7:30奥体，现在可以在大麦网上预约吧？可以预约吗？
1: 现在吗？你说现在约还来得及吗？是吧？
0: 对，现在约应该能还来得及吗？可以，可以约。他说可以约，
1: 可以约是吧？
0: 对，反正要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又是周五，没什么事儿、嗯，你晚上去看看球嘛。
1: 嗯，
0: 又在家门口，奥体又不远。对，今天晚上蚌埠。
1: 今天晚上吗？不是明天吗？不是周六吗？
0: 哎，所以你们是来黑我们的吧？
1: 不是明天晚上吗？
0: 你看他讲的是今晚。
1: 你买错票了吧？
0: 你买错票了吧？你要不就是故意，你是淮北的，然后你故意让我们蚌埠人今天晚上去，结果都没约到。
1: 对，所以你刚读他消息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我怎么记得是周六呢？
0: 快点来找人查查，你这不是不好意思的问题。你让我帮你干了这个事情，结果责任我在担着。你要不请我吃个饭，要不你把我送回1997年。
1: 就此小短杠子面吧。
0: 对。
1: 是在明天啊，明天晚上的7:30，在蚌埠体育中心体育场，蚌埠体育中心体育场，然后咱们对阵淮北，
0: 对，
1: 嗯，
0: 都是
1: 皖
0: 北的城市，
1: 都是皖北城市，也都是这个兄弟城市啊。
0: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吧。
1: 嗯，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啦，比的精彩最重要，这个时候就比赛的结果不重要，而是看比赛的过程当中
0: 也很重要吧。
1: 相对来说啊，你相对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大家发挥的如何才更重要吧。
0: 对，
1: 看点如何。
0: 我们是6:30开始检票入场哈、
1: 嗯、
0: 因为

0: 提前30分钟会入场完毕，然后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就一定要文明观
1: 注意时间哦，
0: 不要喝了酒去哈，这酒拿了
1: 不要闹事啊，
0: 对，
1: 乖一点啊，
0: 乖啊，
1: 展示出这个蹦蹦球迷该有的风采啊，
0: 是，然后比赛结束的时候把自己带的垃圾给带走啊，共祝我们这个赛区的文明观赛的新风尚啊，
1: 哎是。
0: 好，提醒大家啊，今天明天晚上然后大家去看球啊，然后在奥体中心可以在大麦网上 APP 的上面来进行预约。好，你打字，你球迷协会的，你打字，你给他准确一点，明晚很重要，又打的明早很重要，你不要用，我求求你不要用九宫格了个行啊。
1: 哎，你作为球迷协会的那个会员朋友啊，这样的信息你不应该更精准吗？
0: 对呀、啊。
1: 不带有错的啊！
0: 我跟你讲哈，
1: 给你一次修改的机会。
0: 我马上到球迷协会，我跟你讲，这哪个那个会员啊，降打几本？
1: 我们明天晚上
0: 从甲乙到降到甲 B 去。
1: 其实从那个去年开始哈，咱们这个蹦蹦在每周末的时候，这个运动方面的赛事还是挺丰富的。
0: 对。
1: 你看周六晚上是这个灰星赛，
0: 周日是灰 BA。
1: 对，周日晚上的时候7:30。周日晚上的7:30是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灰 BA，
0: 对，
1: 将会在蹦蹦市的奥体中心的体育馆上演。
0: 对，是星期六看足球，
1: 星
0: 期
1: 天
0: 看篮球。
1: 对，那在本周日晚上呢，我们对阵的是黄山队。
0: 篮球我真是不知道啊，蹦蹦队的那个实力是什么情况，
1: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从这场球赛开始，
0: 对，
1: 篮球赛啊，
0: 对，大家也多关注关注我们那个足球小将锐不可挡，咱们篮球小伙子们也要加油努力，对，咱们足篮两开花，
1: 哎，是，大家依然也可以在那个大麦网上来购票
0: 啊，是，
1: 9.9，我觉得票价还很便宜，票价很便宜，有9.9的，19.9的，
0: 是，然后阿拉雷说考上清华跟北大家谱都要撕了，从你这届开始写，我也觉得，
1: 那你想吧。
0: 对，但是如果我要是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话，读小学的话，我讲句真心话，就是如果以我爸我妈那能力的话，那见识的话，我觉得我也只能劝他们去开个奶茶店，就90年代干个那个老哈奶茶店，全是那种紫墨的那个，
1: 是，对，
0: 然后我就干个那个东西。
1: 但该说不说，那个时候喝那个紫墨的那个奶茶是真香。
0: 对。就说800个点子，我说我们都要在那个就是学校旁边，哪个学校旁边的？我想一想，二中一中那个地方干。因为二中一中那边的孩子有钱。
1: 你就在那个二中一中中间那个巷子，
0: 对，
1: 就是那条街，
0: 对，
1: 沿街，
0: 对，干个那个就是搞死搞个租个门面房，
1: 那不就倒死了八家坝吗？我说买了八家坝的那个奶茶会员卡，我可是一张续的一张的。
0: 对呀、啊，但是他同样他叫八家坝，我叫七加七。我就跟他对着干，
1: 你叫6+1，
0: 然后呢什么呢？我觉得他的那个我还带着我现代的营销的能力去，
1: 你带现在营销的模式去，
0: 对，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盲盒啊设计
0: 啊，
1: 然后联名的概念呀，
0: 贴花呀，
1: 然后对寄贴花呀，但是千万不要用那种盖章的，
0: 我不盖章，
1: 你不要盖章的，
0: 我就找那个贴花到义乌小商品批发
1: 市
0: 场，
1: 对吧？小贴纸那样子的，
0: 弄点小贴纸，
1: 对，集多少个，然后有一个大的。
0: 对啊，然后我每个月我从那个餐买我们奶茶的那个小孩里边，然后我就那个抽取幸运的小朋友，然后就免费送他一个礼拜。
1: 然后不是你在会员发展会员，
0: 对，
1: 他带来的那个时刻，他带来的那个小朋友，然后你给这个人免打个9折，打个8折。
0: 为什么打9折？我疯了，我跟自己过不去。我料给你多加一勺得了，你喝更浓一点的，我还给你打折点似的。
1: 不是，你让我想到瞬间，让我想到昨天讲的那个泰国老奶奶。
0: 对啊，紫墨能值多少钱啊？你看我这个黑你啥样？
1: 你有点黑，你是有点黑。
0: 哎，
1: 我跟你讲，但你那个量多那一勺少那一勺，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的，
1: 你就不要多那一勺了，你就给人打个9折吧。
0: 然后我还不用那个东西，我真用奶粉冲，我买那个和平奶粉冲。
1: 就是你的意思是我还
0: 不是完全
1: 不全紫墨，
0: 对，我不全，
1: 我还有点营养是吧？
0: 对，你觉得
1: 黑但黑的不多，
0: 对比人家全用紫墨的强吧
1: ？percent 60%
0: 啊，你觉得这个可以？然后对。 对，就我们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记住，就咱俩现在一定要记住，万一下节目出场了，挖比特币。
1: 哦，这个赛道确实当时没涉及啊。
0: 对，咱去挖比特币。
1: 嗯，
0: 比特币怎么挖的呀？
1: 不知道。
0: 到哪挖了？网吧给能挖着干？
1: 你先问我土豆哪里挖，我都得犹豫一下。
0: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吧。
1: 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如果时光倒流回到过去，回到学生时代的时候，带着现在你的记忆、你的能力、你的本事
0: 啊，
1: 你会好好读书吗？
0: 是
1: 你有想过改写自己的命运吗？
0: 有没有说知道大乐透一等奖我去买几期？哎，不是我喊的，就现在让你喘，你知道哪一期是什么，哪一天哪一天出什么号，
1: 他未必
0: 你能记住一天都，你能记住
1: 未必知道那么清晰。
0: 对，你能知道一期都不错了，你买几注，你怎么想的，真是的，你都不现实，我跟你讲，你这个有点不现实了。
1: 雪豹小花说，我只是年纪大了，我并不是长脑子了，穿越回去还是要好好学习的，让我现在有更多的选择。
0: 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买股票，然后买是未成年人到哪买股票去，
1: 就他只使唤他爸他妈呀，
0: 对吧。哦，那样也行。
1: 好，那个整点信息之后我们稍事休息哈，然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梳理一下大家的信息，看大家脑洞大开到什么样的程度。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千年等一回》，就等去穿越那一天了。
1: 万事俱备，就差裤衩那一下了。
0: 是，好，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回到读书的年代，你还会好好读书吗？有朋友说我会好好读书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吃了很多读书的亏，很多东西也不知道，
1: 就是没好好读书的亏。
0: 对，然后学习也不是特别好，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也不够透彻，然后现在学习起来其实是很麻烦的。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应该是会好好读书的，因为好好读书的话可以真的可以改变命运，但是说如果你穿回到小学的时候，你说去买股票这也不现实啊，只有好好读书吧。所以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有机会回到读书的时候，还是愿意去好好读书的。当然了，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通过对于现代的了解，一些技能的培养，说不定你也可以成为一代很优秀的人。
1: 嗯。